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俄罗斯星期五晚上出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布恰区一个军事武器库，造成3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接近400人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的袭击导致存放在武器库的炮弹、地雷和无人机爆炸，波及附近建筑物，包括护老院，强调武器库绝对不应该兴建在那里，已经就官员涉嫌玩忽失守展开调查。泽连斯基较早时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指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以及加大对俄纵深打击的频率。芬兰总统斯图布表示，不相信俄罗斯会冒险攻击北约成员国，强调试探这个全球最强大军事联盟的决心是毫无意义。西方官员近期警告，俄罗斯针对欧洲国家发动包括网络攻击等混合战的风险增加，可能导致与北约直接对抗。德国官员更评估，俄罗斯到2029年或许有可能也有能力攻击北约国家。斯图布接受德国图片报专访时表示，看不到支持这类预测的证据或事实，也不认为俄罗斯会想攻击北约。他认为北约要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不过俄罗斯目前没有能力与北约开战。他掌握的情报显示，北约在传统武器、导弹与核武方面的实力过于强大，加上俄军正在乌克兰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兵源紧张之下，不可能突然有能力开辟第二条战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尼泊尔外长西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中方正落实对尼泊尔一揽子的援助，包括紧急现汇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已经就尼方分享灾区形象、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也已经对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做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他们尽快返回尼泊尔。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中方引述西希尔表示，会继续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外国公民。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之东南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华南西部，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有时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摆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六点到八点，普通话台，刘卓文Sunday 随想曲，习惯随想，喜欢随想。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621金曲专门店，欢迎你。上午好啊，我是明儿。8:07的这段时间，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6%。这两天呢，我觉得这个雨水比较少了哈，但是我们天气预告呢，还是说骤雨还是会有几阵呢，所以请记得雨伞随身。第一个小时呢，为大家播放过很多的国语歌曲。第二个小时，欢迎各位啊，继续跟敏儿互相陪伴。这个小时呢，有更多的广东歌曲等着大家，怀旧的、经典的，一起来欣赏。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他是珍妮·明日化，今天在之前也有新的一首啊，《每当变幻时》。人生几何？人生又几许？来到我们今天，不管到达怎么样的高度，或者

不管到达怎么样的高度或者进度的也好啊，有时候这个风雨都是我们经常会碰到的，甚至必经的一种磨练。成日都讲啊，见惯风雨，的确可以很自豪啊。

因为这都是我们的人生经验，对吧？我们的经验值又多了一些。罗文几许风雨，

听过罗文一首《几许风雨》，见过风雨之后啊，有时候我们要懂得什么叫放下。讲不出再见啊，是不是放手的一个必经阶段？放手前我们都有种种的不舍，舍不得，但是啊，我们这颗心，这颗初心不要变。

0: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辨识度也是非常高，但是啊，肉听梅艳芳呢，除了想起狗狗，也会想起这位歌手和这首歌曲。他是甄楚倩，歌曲名字深夜港湾。

陈慧娴的一首《凌晨旧戏》，承载着那个气氛和 mood。 有李克勤这首《蓝月亮》。

0: 在第一个小时呢，我们也听过王菲的作品啊，再来一首啊，王菲的《梦中人》啊，把时间呢，也带到来我们第二个小时的尾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您正在收听，
2: 您正在收听。
0: 所以选来这首，可以说是无敌的歌曲。无论是歌曲名字啊，整个编曲还是演唱的歌手，

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尼泊尔外长西希尔表示，他警告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威胁日益加剧，呼吁国际社会携手保护生态系统。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为接近20亿人口提供重要的水源，不过随着全球暖化，冰川融化速度加快，让当地社区面临难以预测而且代价高昂的灾害风险。西希尔表示，尼泊尔需要做更多研究，了解喜马拉雅生态系统的不断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尼泊尔这个内陆国家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尼泊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到0.01%，不过尼泊尔人民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打算处分本月初从林肯号航母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我伤害和擅离职守。报道指，这名19岁水兵本月3号从林肯号跳海，约一小时后获救。这名水兵的妻子表示，他们第二个小朋友2月出生，丈夫跳海前多次申请放陪产假，不过都被拒绝，也曾经向上级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未获重视。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现在已经启程回国。纽约时报早前报道，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除了在关岛和阿曼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战。由于缺少休息，生活条件欠佳，舰上约5000名水兵的士气低落，多人曾经因为精神崩溃而试图跳海。俄罗斯星期五晚上出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布恰区一个军事武器库，造成3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接近400人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的袭击导致存放在武器库的炮弹、地雷和无人机爆炸，波及附近建筑物，包括护老院，强调武器库绝对不应该兴建在那里，已经就官员涉嫌玩忽职守展开调查。泽连斯基较早时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指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以及加大对俄纵深打击的频率。芬兰总统斯图布表示，不相信俄罗斯会冒险攻击北约成员国，强调试探这个全球最强大军事联盟的决心是毫无意义。西方官员近期警告，俄罗斯针对欧洲国家发动包括网络攻击等混合战的风险增加，可能导致与北约直接对抗。德国官员更评估俄罗斯到2029年或有能力攻击北约国家。斯图布接受德国图片报专访时表示，看不到支持这些预测的证据或事实，也不认为俄罗斯会想攻击北约。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

0: 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之东南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华南西部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有时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家长必须使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办理注册手续。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并准备在2027至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必须在9月至11月期间提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提交申请，也可以到民政事务处或教育局索取纸本申请表。
5: 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6: 来到我们第三个部分的621金曲专门店，各位上午好，我是敏儿啊。是的，今天呢是8月30号礼拜天，来到上午的9:07喽。收听直播或者重温节目的朋友啊，都欢迎你。我们听过呢广东歌曲，也听过国语歌曲，最后的小部分呢一般我们都会用英语歌曲、西洋情歌。来陪伴各位。刚刚呢也听过啊广东话版本王菲的一首《梦中人》。接着来首英文版 The Cranberries Dreams。开启我们最后一部分的节目。

0: 他们是 M2M The Day You Went Away
1: AM 621香港

Bonnie Tyler, Total Eclipse of Your Heart， 完全唱出那种惆怅不安。或许这就是 The way I feel。Air Supply。

的确很重要，我们也要学习不要忽略自己的感受和感觉。就好像这首 The Eagles Take It to the Limit 一样。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最近我们成为寄养家庭，妈妈说每个人都需要家庭温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尼泊尔外长西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中方正落实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限汇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已经与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也已经对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做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他们尽快返回尼泊尔。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

0: 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中方应属西西尔表示，会继续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外国公民。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尼泊尔外长西西尔警告，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威胁日益加剧，呼吁国际社会携手保护生态系统。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为接近20亿人口提供重要的水源。不过，随着全球暖化，冰川融化速度加快，让当地社区面临难以预测而且代价高昂的灾害风险。西维尔表示，跟着西吉尔表示，尼泊尔需要做更多研究，了解喜马拉雅生态系统的不断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尼泊尔这个内陆国家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尼泊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到0.01%。不过，尼泊尔人民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打算处分本月初从林肯号航母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我伤害和擅离职守。报道指，这名19岁水兵本月3号从林肯号跳海，约1小时后获救。这名水兵的妻子表示，他们的第二个小朋友2月出生，丈夫跳海前多次申请放陪产假，不过都被拒绝，也曾经向上级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未获重视。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现已启程回国。纽约时报早前报道，在长达272天的部署当中，除了在关岛和阿曼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战。由于缺少休息，生活条件欠佳，舰上约5000名水兵士气低落，多人曾经因为精神崩溃而试图跳海。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而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已经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有时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室外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早上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的饮用水，设置遮阴的帐篷，灵活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的衣物，预防中暑。想了解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或拨打2852-4041问问吧。
5: 摆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6点到8点，普通话台，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

0: 习惯随想，喜欢随想。
1: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2: 我是黄巧，
3: 我是容嘉耀。
2: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3: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2: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3: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1: 港台电视。

0: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之光，
1: 音乐之光就在每周日的上午10点到12点钟，由主持人金丹和你在一起。

一首《南海姑娘》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金丹，就在每周日的上午10点准时和你见面哦。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30号，目前的室外温度是30摄氏度，相对湿度83%，哇，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会持续到今天的11点30分。那每逢有雷暴呢，要提醒在户外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躲避啊。那当然啦，一阵小雨呢也会给我们带来一点清凉的感觉，除了要注意安全之外，或许我们还可以享受这一点点雨带给我们的清凉。那今天呢还是一个非常悠闲的周日，不用匆匆忙忙的赶路，就适合沉浸在一些历久弥新的老歌里，让旋律抚平一周累积下来的疲惫。今天金丹还和你一起听老歌，一起共享同一份天色。来这样一首歌吧，天边一朵云，来自白光1957年的作品，有一点西部歌曲的风格。

来自白光低沉大气的演绎，天边一朵云似乎又给我们带来了那个季节的一些轻松的风。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方逸华的《心里只有一个你》，稍后我们还会带来他的英文版本。

在50年代呢，有很多的流行歌曲啊，在中西方都非常的活跃，也在不停的被翻唱。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 Patti Page 的 Tennis Waltz， 你一定听过，来自非常有名的我们中国的版本。

没错了，这首中文的版本就是由姚丽杰演绎的《往事似云》，这也是刚才我们听到的 Patty Page 歌曲当中最知名的中文翻唱版本。

说到东西交融呢，我们香港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中西融汇的地方，你既可以在这里体验很多这种西方的风情，你也可以感受到最传统的中国文化。来听这首潘迪华的 Cologne Hong Kong。

0: 之光，
1: 音乐之光就在每周日的上午10点到12点钟。听完这首《闪亮的日子》，很快进入我们的点歌环节了。今天也要送出很多祝福哦，希望你用心感受

音乐之光，欢迎你继续守候在收音机旁，来收听我们每到这个时段就要送出的沉甸甸的祝福和关爱。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我们热心听众杨老师的点播。杨老师呢，心系灾区，他想点播一首来自苏芮的《牵手》，送给这两天受灾遇难的尼泊尔同胞、尼泊尔人民，以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同胞们。我想《牵手》这首歌歌词里唱的，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苦过你的苦，正是此时此刻大家守望相助的心情写照。那也希望能够通过这首歌曲为所有的受灾的同胞和正在一线救援的人员传递一份温暖和力量。

点播继续，祝福继续。那接下来呢，我们即将播放的一首甜歌是来自邓丽君演唱的《爱的你呀何处寻》。这首歌呢是我们的热心听众 Polly 点播的，因为他有很多的朋友即将要过生日，有林梅芝、叶明丽、 Cassie、 Sunny、 李医生，还有冯婉仪，还有梁婉君，还有 Osir， 还有亚辉。哇哦，这么多的朋友要过生日，那 Polly 点播这首歌曲呢，要祝你们生日快乐。同时呢，金丹也在这里祝大家生日快乐，每天都有好心情。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欢乐的歌曲。

继续我们的点歌环节。有一位朋友说，前一段时间啊，听你介绍了姚苏蓉的版本《情人的眼泪》，那首歌呢，让我想起了电影《不能说的秘密》，琴房里穿越时空的爱恋，配上那一首老歌的旋律，至今想起来很是动人。所以今天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送给电影里那段美好的时光，也送给所有曾经把爱藏在心里的人。愿我们都能珍惜当下，勇敢去爱。好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不能说的秘密》送给这位点播的听众朋友，也送给所有曾经经历过美好和遗憾的你们。希望音乐能够陪伴大家，把那些说不出的话静静地放在心里珍藏。

总有一些美好的感情是永远埋在心里的，是永远在心里那一个最安静的角落的。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同样的意境，非常巧，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 Eric 点播的。他说呢，想点播一首周慧敏的《最爱》。就算是后来各自奔向不同的人生，那一份温柔还是会留在心里。想把这首歌曲送给那些已经远去却从未忘记的人。当然了，艾瑞克的信中还有很多话哈，在这里呢就不一一赘述了。那要感谢艾瑞克的分享，也要感谢你的点播。我觉得最爱最动人的地方啊，正是他不说永远，却把这份永远藏在回忆里。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你想起那些温暖的片段，也愿所有的听众朋友心里那份最爱都能被温柔的安放。

这两天乐坛最令人意难平的消息呢，当然是乡村音乐天后 Dolly Parton 在8月25号离世。她一生创作近3000首歌曲，从乡村歌曲到流行，从深情到轻快，留下了很多很多的经典。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听两首他的代表作。首先来听呢1974年他写给恩师的告别之作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后来被惠特尼·休斯顿翻唱红遍全球。还有一首呢，就是他为电影《朝九晚五》创作的主题曲 Nine to Five， 唱出了上班族的心声，一首深情一首轻快。让我们用这两首歌向这位传奇天后致敬。那时间也很快会来到我们第一个小时结束的时候，欢迎你继续守候在收音机旁，在新闻过后继续收听由金丹为你主持的音乐之光。

看来我们第一个时段已经没有时间来听接下来的他那首非常轻快的 9 to 5，没关系哈。那稍后11点钟的时候呢，新闻过后开场，我们将播放这首歌曲，让我们一起来体会这位传奇天后的魅力哈。请你不要走开，一直守候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收听由金丹为你带来的音乐之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香港电台由张黄维报道新闻。基金局表示，在2017年推出俗称懒人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以来，投资回报可观，旗下的核心累积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扣除收费后达到7.3%，远超期内1.8%的年化，远超期内1.8%的年率化通胀率。而越早开始做自愿性公款，就越能够受惠于长线累积和付息效应带来的好处。基金局主席刘迈嘉轩在网志举例，按2026年价格计算，一名2000年入职雇员，假设现实每月收入约22000元，在2017年转用懒人基金，并一直只做强制性公款，推算到65岁，可累计约221万元强基金。如果退休后透过购买终身年金，每月可获得的定额收入有12000到13000元。同一个案，如果有投入相当于月入

0: 5%的自愿性公款，推算雇员65岁时，累积强基金将增加约50%，到有约331万。如果购买终身年金，每月定额收入就会达到18000到19000元。财经事务及库布局局长徐正宇表示，香港首份5年规划十分重要，既让市民看到未来发展方向，也可以提供企业掌握市场发展机会，让他们有更好参照。他认为，在全球大变局下，香港又需要强化自己，例如是如何利用本港平台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将会是5年规划的重要工作。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年7月正式开展试营运。徐正宇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结算系统只是价值链的其中一环，政府正谋划在机场建贵金属储存库，现时有不少海内外的制链企业希望来到香港。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重大人员伤亡失踪。截至昨天晚上6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局排查出261名失踪外籍人士，来自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而尼泊尔方面有675人遇难，2426人失踪。俄罗斯星期五晚上出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布恰区一个军事武器库，造成3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接近400人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的袭击导致存放在武器库的炮弹、地雷和无人机爆炸，波及附近建筑物，包括护老院，强调武器库绝对不应该兴建在那里，已经就官员涉嫌玩忽职守展开调查。泽连斯基较早时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指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以及加大对俄纵深打击的频率。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而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已经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有时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室外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

0: 石广场。电动车越来越普及，但在香港，充电方案依然有很大的局限性。无线机器人充电科技可以为香港电动车充电的难点痛点带来怎样的解决方案？来听听岭大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唐晓鹏教授的介绍。
1: 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其实它恰好可以回应了香港充电设施所面临的一些难题，它可以看作一个高效率的补充方案，可以解决土地的成本与痛点。固定充电桩非常贵，机器人它根本不需要土木工程嘛，可以快速的部署，降低了充电设施的布置门槛，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这个车多桩少的这样的一个矛盾。它是一种不需要大规模基建、兼容性很高的一种智慧方案，它也为香港实现充电网络的提速和扩容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又灵活的一个备选的方案。
0: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0: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播出生活精彩。
5: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音乐之光就在每周日的上午10点到12点钟，都有金丹陪伴着你。现在呢，已经进入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开场就让我们来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来自 Dolly Parton 9 to 5。

虽然 9 to 5 朝九晚五的上班，但是也不要忘了心里面还住着一个勇敢追梦的骑士啊。送出这首来自蔡依林的骑士精神，你心中的那个骑士还在吗？别忘了要勇往直前呢、啊。

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1:16，现在的你在干什么呢？是不是有精神来舞一曲了呢？连接送出两个关于森巴的开心音乐，来自 Twins 的森巴皇后，还有草蜢的忘情森巴舞。

一首来自郑秀文的《眉飞色舞》，是不是让你也很想动起来了呢？就像徐佳莹说的一样，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所以这首歌送给你，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跳起来，至少心里面要快活起来哦。

老歌新唱，打起手鼓唱起歌，来自莫文蔚的版本。原作呢是一首浓郁的新疆民歌特色的歌曲，创作于1972年，但是这个版本你可以听到莫文蔚

欢迎你继续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由金丹主持的音乐之光，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目前的室外温度是30摄氏度，相对湿度是 82%。 今天呢是8月30号，那么有金丹的出现，你一定知道，哇哦，今天一定是周日了。那么周日如果没想好做什么的话，其实在家里面看看片也是很好的选择呀，也许也可以看看老片子啊。老片子的歌曲来自陈百强的《一生何求》。

还有一个电视剧，其实呢，我在没事的时候会拿出来翻看啊，也是大概很多很多年了，就是一部古装电视剧《知否》。知否啊，写的是啊，应该是宋朝的事情。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是由胡夏和郁可唯带来的《知否知否》，也很推荐大家去看啊。

知否知否来自李清照的词啊，从这样的歌曲里面你可以感觉到真的很有古风古意了。那如果时间来不及不想大段的看电视剧的话，电影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呀，尤其是动画片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我就喜欢看动画片。送你这首来自手岛葵的道别的夏天，红花板上的海电影主题曲，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动画片，推荐给你。

除了日本的动画片你会觉得非常的意境隽永的话呢，还有欧美的动画片你会觉得无比的欢乐很热闹哈。接下来送上的这首呢，就是来自皮克斯的动画电影《海底总动员》的一首主题曲，由 Robin Williams 演唱的 Beyond

之光。刚才的这首 Beyond the Sea， 我想是非常适合作为我们今天结束的一首歌的。不管明天你将要面对什么，心里总会有一片海，眼里都有一道光。现在呢，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1:59呢、啊、今天我们从白光的天边一朵云飘进了这个上午，到方逸华的心中只有一个你的深情守候，再到对 Tory Burton 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经典致敬。可以说一首歌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也可以是一段记忆的开关。谢谢所有点歌的朋友们，也谢谢音乐，让我们在这个上午有了共同的感动。我是金丹，感谢你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之光，很高兴在这里和你相伴，让我们下次再见吧。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尼泊尔外长西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中方正落实对尼泊尔一揽子的援助，包括紧急线会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已经与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也已经对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做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他们尽快返回尼泊尔。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中方引述西希尔表示，会继续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外国公民。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尼泊尔外长西希尔警告，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威胁日益加剧，呼吁国际社会携手保护生态系统。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为接近20亿人口提供重要的水源，但随着全球暖化，冰川融化速度加快，让当地社区面临难以预测而且代价高昂的灾害风险。西希尔表示，尼泊尔需要做更多研究，了解喜马拉雅生态系统的不断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尼泊尔这个内陆国家

0: 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尼泊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到 0.01%， 不过尼泊尔人民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芬兰总统斯图布表示，不相信俄罗斯会冒险攻击北约成员国，强调试探这个全球最强大军事联盟的决心是毫无意义。西方官员近期警告，俄罗斯针对欧洲国家发动包括网络攻击等混合战的风险增加，可能导致与北约直接对抗。德国官员更评估，俄罗斯到2029年或有能力攻击北约国家。斯图布接受德国《图片报》专访时表示，看不到支持这类预测的证据或事实，也不认为俄罗斯会想攻击北约。他认为北约要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不过俄罗斯目前没有能力与北约开战。他掌握的情报显示，北约在传统武器、导弹与核武方面的实力过于强大，加上俄军正在乌克兰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兵员紧张之下不可能突然有能力开辟第二条战线。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徐正宇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十分重要，既让市民看到未来发展方向，也可以提供企业掌握市场发展机会，让他们有更好参照。他认为在全球大变局下，香港有需要强化自己，例如是如何利用本港平台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将会是五年规划的重要工作。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年七月正式开展试营运。徐正宇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结算系统只是价值链的其中一环，政府正谋划在机场建贵金属储存库，现实有不少海内外的冶炼企业希望来港。他又提到，香港正进行不同税务改革以吸引企业来港，指出公司牵涉制度实施至今已经有70宗申请，已经批出2/3，当中不少是保险公司。他表示，有部分公司甚至将科技管理功能搬到香港，希望以金融为手段，让企业将职位及海外专业知识带来香港。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有时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没有同学能想象得到当时的情况？
4: 就是雨势很大，跟今天早上一样，我一不小心还踏进水洼。可能是垃圾、油污和建筑废料阻塞了渠道，造成水淹。
3: 那该怎么办？
4: 未雨绸缪，时时保持渠道畅通，发现渠道淤塞就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忙，渠道就自然畅通无阻。
5: 渠道要畅通，合作定成功。
6: 摆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6点到8点，普通话台，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习惯随想，喜欢随想。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回望华夏历史，
9: 它是咱们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印证还有使者。1996年被专家鉴定组鉴定为是国宝级文物。
6: 探寻本土文化，
10: 在很有限的改动中活化利用，直到这个建筑的艺术价值体现出来。
6: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魅力更美丽。
11: 收音机旁以及国际互联网上，还有在手机应用程式上收听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时间过得真快，在不知不觉当中又是一个星期魅力中国的节目时间。那与此同时啊，八月份很快又要结束了，那下星期又踏入新的月份，九月份，同时也是一个开学季度了。那也希望在新的学年当中，那收音机旁的小朋友们在学业上呢有更大的发展的空间，以及学业更加进步。是的，这里是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魅力中国，一本听得到的综合杂志式节目，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为大家打造，每逢星期天的中午12点到1点都会准时和大家见面。我是普通话台的节目主持陈曦。那在稍后的节目时段当中，来自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也会加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不同的专题节目，和大家紧紧的贴着内地高速发展的最新的发展态势。那与此同时，也会和大家行走在名山大川之间，游走在历史文化古迹里，和大家一起感受呢5000多年的中华灿烂的文明以及它所带来的魅力。好了，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也是蛮配合时下的天气，为您送出的是来自鲍正芳所唱出的《天凉好个秋》。

0: 是的，我们在听过了鲍正芳的一首歌曲《天凉好个秋》，提及到秋天，那原来眨眼间呢，很快稍后的时段当中也会接近中秋了。那相信大家已经在市面上看到呢，不同形式、不同种类的中秋月饼已经是在热卖当中。那与此同时，在农业的季节当中，秋天也是丰收的季节。那对于秋收所带来的收获啊，金黄色的整个稻田或者是麦田呢，我相信一幅幅的画面马上是凝聚在大家对秋天的感觉。或许就在您所居住的地方或者工作的地方，有没有留意到呢，秋意已经是雀上心头了。因为呢，看到很多树叶都已经黄了，甚至在我们广播道呢，有部分的树啊已经是出现了落叶的情况，并且在秋意当中感受到一种秋凉。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于秋天更多的是一种丰收季节的感触。那比方说在内地啊，有关于农业近年来的整体的发展的态势是一片喜人。那与此同时，随着高新科技的发展，比方说人工智能在农业方面又带来怎样的一个促进作用呢？又或者呢，我们运用这些大数据进行具体的分析，透过这个 AI 人工智能呢，又能为我们的农业带来怎样的一些创收的迹象呢？那接着下来我们就会关注呢，那近一段的时间呢，多所的内地高校呢接连的发布了多款农业人工智能的大模型，那覆盖的范围包括了有育种、种植、品种的推广等不同的赛道。那这些火出圈的农业的 AI 大模型，究竟他们都有哪些本事呢？那这些人工智能的上新为内地的整体的农业的发展带来怎样的一个契机，又或者呢，对于农业整体的发展又起到怎样的一个促进作用呢？如何让更多的农民用得上这些 AI 人工智能来促进丰收呢？好，接着下来请听专题报道。
1: 华夏掠影，华夏掠影，
2: 8月16号，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2.0，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4.0。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
3: 4.0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的4.0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
2: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3: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2: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惠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惠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4: 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

0: 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稻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1: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
0: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长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1: 在养殖领域，国内龙头企业的养猪大模型落地应用后，一线养殖人员相当于多了个全天候在线的智能搭档。干了十多年养殖的河南南阳养猪工程师陈申举说，有了 AI， 养猪不再像以前那么累。
2: 是啊，有关于种地养殖，从来都是跟技术有着密切关系。过去我们靠累计的是经验，现在靠的是高新科技。快速发展的 AI 大模型呢，智能体正在农业多个场景呢正式的落地，也带来了可喜的成绩。那农村农业部近期也多次提到呢，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的发展，大力推进呢人工智能农业等等，做出了一个重要的部署。如今呢，高新科技呢已经是成为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顶流。那其实可能落到田间地头呢，农业的 AI 大模型的效果到底又如何呈现呢？呈现的情况又是怎样呢？我们又该如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来促进农业的整体的发展呢？好，继续请听报道。
3: 华夏掠影，
4: 华夏掠影，
1: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5: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理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1: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王耀军表示，在实践中他们发现，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大模型的需求不同。
6: 对于小农户来讲的话，其实大家更加关心的是这东西好用不好用。怎么叫好用呢？就是给他的系统不能太复杂，他最希望的是能够通过对话，通过语音的方式能够实现一个交互。那么对于大的农场来讲的话，他们希望的是一个系统的稳定，也就是说他需要一个持续的决策和持续的推理，以及服务的面积也尺寸比较大，他们是更关注于在智能化推动过程中大的风险是不能有的。
1: 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7: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 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1: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

0: 制人工智能模型。
1: 从技术途径来说，有两条途径，一个是搞 AI 的人去搞农业，二是搞农业的人应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产业问题。我认为后面那个更重要，更聚焦产业，因为他知道比如说鱼什么样的行为，家畜什么样的行为，他就生病了，是健康了还是怀孕了，这样我们才可以来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所以将来的芯片、传感器、一些动物的行为的大模型的感知，有了这个感知，再来布局高质量的数据，有了数据再来建立生产实际所需要的大模型，这些垂直模型才是生产实际所需要。
2: 华夏掠影，
3: 华夏掠影，
4: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华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 20% 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产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
2: 回望华夏历史，
5: 它是咱们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印证还有使者，1996年被专家鉴定组鉴定为是国宝级文物。
2: 探寻本土文化，
6: 在很有限的改动中活化利用，直到这个建筑的艺术价值体现出来。
2: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魅力更美丽。
7: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时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百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8: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0: 好了，听过了有关于农业的专题节目之后呢，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毛宁所唱出的《晚秋》。是啊，刚刚听过有关于 AI 人工智能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所起到的促进的作用，我相信呢，其实在高速发展的高新科技的历史潮流当中，我相信 AI 人工智能是无处不在，甚至呢，在工作和日常的社会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处处可以感受到它存在的影响力，以及它对于我们的生活工作所带来的便利。那我相信啊，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潮流呢，也成为人们每天都及时关注的一个重要发展的讯息。是的，这里还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这里是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凉风有信呢，秋月无边。
2: 遗产要活化，要把它重新运用，才是遗产。
3: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让魅力更美丽。
0: 好了，接着下来的华夏绿营呢，我们将会请出来自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根生，和大家继续关注的就是在无论是文旅市场还是说整体的经济的发展的层面当中呢，有关于各个省市的一些文旅市场的最新的发展态势，甚至说如何令到我们整体的文旅市场朝向更为健康、长远、持久的发展呢？那近期呢，有关于活力中国调研型这个专题当中呢，我们去关注湖南古镇是通过怎样的一种方式、怎样的一种手法来留住游客的夜晚呢？好，接着下来，我们就跟随着根生的声音导航，和大家一起走进

0: 湖南多地的古城古镇去游览一番。
1: 华夏掠影，
2: 华夏掠影，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湾区之声的主持人根生，欢迎收听今天的华夏掠影。眼下正值旅游的旺季，湖南多地古城古镇夜间客流涌动，热闹非凡。近年来，湖南各地立足湖湘文化、历史以及非遗资源，摒弃短期流量思维，推动旅游从过路式打卡转向沉浸式文化体验与过夜深度消费，为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进入了暑期旅游旺季以来，湖南湘西芙蓉镇客流居高不下，日均接待游客超过 1.2 万人次，夜游占比超过70%。这些得益于当地近年来为解决资源优而发展弱的发展困局所做的一系列努力和尝试。破局的第一步就是为古镇美颜，这项工作包括了电线入地、雨污分流、拆除违建等古镇风貌修复改造工程启动。景区的夜景量化统一规划，夜间运营时间也从18时延长到了24时。芙蓉镇景区运营负责人苏军介绍，
4: 光有灯光还不够，深度挖掘非遗的元素，地方文化历史，让游客从常规观光游到夜晚留下来住宿，只有厚重的文化和历史才是源远流长的，所以文化旅游，文化旅游，文化在前，旅游在后，只有深耕了文化的属性，才有长远的旅游景区。
3: 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停留，当地在保持古街的格局以及吊脚楼风貌的前提下，促进了新消费场景以及业态的发展。芙蓉镇夜间游客占比从2023年的 45% 提升到了2025年的 72%。 2025年景区接待游客653万人次，夜间综合收入占比超过了 60%。 游客尹立群说，
5: 芙蓉镇这边的一个夜景啊，民俗演绎啊，然后还有他们的古街风貌，让我感觉眼前一亮，所以说我决定在这边的那个吊脚楼然后住上一晚，沉浸式体验一下芙蓉镇。
3: 芙蓉镇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刘英杰介绍，
6: 我们的夜景区本质上是因地制宜四个字的实践，我们不模仿城市商圈的霓虹闪烁，而是点亮自己的瀑布。我们并不大拆大建搞人造古镇，而是让老街上的吊脚楼和原住民一起成为风景。
3: 相似的转变也发生在湖南怀化的洪江古商城，这一座数百年历史的商道古城曾经因为文旅消费低迷而鲜少有人问津，当地以夜间文旅经济作为重要的突破口，坚持保护优先、修旧如旧的原则，完成了200多栋的明清古建筑修缮以及消防配套工程，系统性的还原了传统街巷的肌理，打造富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夜间文旅消费场景。目前洪江古商城夜间经营商户占比达到了95%。游客黄依然说，
7: 我是专门来看洪江草龙的，特别震撼，整条龙都是稻草编织的，非常独特，这个非遗项目很有温度，有底蕴，感受到了洪江古商城的文化魅力。
3: 洪江古商城商户经营者屈雨田说，
8: 自从景区深耕洪商文化，推出草龙夜游、沉浸式演绎这些本土特色活动，一到晚上整条街巷人气爆棚，现在夜间营收能占到全天90%以上。
3: 湖南湘潭等其他地市也结合着自身的文化特色，盘活旅游景点，打造夜间消费新形态。近年来，湖南省一共建成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14个，省级56个，加上第三批新公布的20个省级集聚区，总数已经达到了70家，数量位居全国前列。2025年湖南全省夜间文旅消费超过4800亿元，增长10%以上，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接近28%，成为湖南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调研员陈月安表示，
9: 下一步湖南将进一步加强点城设计，制定全省夜间经济发展整体策划，出台针对性的政策支持，引导

还有这个鄱阳湖，甚至说有关于这个浏阳河呢，是否都是您对湖南的印象呢？除了是它的食品呢偏辣以外呢，对于湖南有哪些印象呢？那接下来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周笔畅所唱出的《浏阳河2008》，或许也令您对湖南有更深刻的印象。

0: 好了，我们在听过了有关于湖南古城的专题报道之后呢，也听过了来自周笔畅所唱出的《浏阳河2008》。歌曲的前奏呢是沿用了著名歌唱家李谷一的原唱的《浏阳河》的版本。这里还是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继续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好了，接着下来节目的最后时段呢，我们一起走进我们的根脉中华。那近期啊，经过长达6年的系统性的保护以及修缮和整治提升呢，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的城楼呢，近期恢复了向社会全面的开放。而在此之前呢，正阳门的建楼已经是在2024年的12月呢，是已经率先开放了。而这一次城楼的开放呢，也意味着正阳门终于以完整的姿态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当中。那其实经过6年的等待，一朝重逢，2024年的7月27号呢，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那申遗成功以来呢，北京中轴线上越来越多的遗产点呢，在陆续的经过保育，也逐渐的开放了，那吸引着人们漫步其间，感受这一座呢千年古都的独特的魅力。其中正阳门的重新开放呢，正是北京中轴线呢观赏热潮的一个生动的缩影。好了，接着下来咱们就跟随着总台记者的步伐，一起登上正阳门，感受一下无论是正阳门楼的它的建筑的特色，还有说上面所有的一些建筑的绘画，甚至某些雕刻呢，其实都蕴藏着咱们5000多年的灿烂的中华文明以及人们的智慧的结晶。
1: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2: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探源文明，感受脉动。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27号下午，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重新打开大门，迎接市民游客。城楼周边设计了16处打卡点，在地面，游客可以参观城楼炫动、明代石狮、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碑和公路零公里标志；登上城楼，则可以南看正阳门建楼，北看毛主席纪念堂，东览国家博物馆、西望人民大会堂。北京市民侯先生：
4: 我环绕了一圈，这个视野还是比较宽阔的，基本周边的这些广场的典型的建筑都能看到。中轴线呢，它除了建筑的本体啊，包括故宫哈，支撑它的实质是这个有很多人文的东西，包括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所以说呢，除了拍建筑本身呢，我也拍一些人文的一些。
3: 正阳门城楼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始建于明永乐17年，即1419年。明清时期，它与正阳门建楼、望城等共同构成一组兼具防御性和礼仪性的城门建筑群。正阳门城楼1991年起对社会开放，2020年起因保护修缮暂停开放，2025年底完成修缮。历史上，正阳门多次被焚毁，又多次被重建。为了解决文物建筑本体的安全隐患，此次正阳门城楼的修缮内容包括屋面调顶、大木构件加固、地障修补、内外檐油饰等。作为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正阳门与北京雨燕这一标志性物种相伴相生。每年大约4月至7月，北京雨燕会迁徙过来进行繁衍栖息。据了解，此次正阳门城楼在修缮过程中，设计屋面的施工会尽量避开这一时间段，为雨燕进出预留通道。 而与正阳门城楼同步亮相的还有巍巍正阳基本陈列展览。展览分为九门之首、礼仪之门、宝饰繁华、时代正阳四个部分，完整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周博。
5: 我们这个展览呢是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同时呢也依托于申遗的这个文化遗产。展览里面呢是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包括一些高科技数字手段，把正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和浓缩。我们展览的设计理念呢是最大程度的保持历史原貌，以原汁原味的建筑之美呈现给所有的观众。
3: 周博透露，展品当中有一件正阳门城楼屋顶正脊两端的琉璃构件望寿，为正阳门城楼修缮时替换下的建筑原件。
5: 这件望寿的建筑构件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望寿这种建筑构件呢是在古代建筑上正脊两端安置的一种装饰品，那通常呢都是口朝内，也被称为吞脊、吞兽，或者呢被称为吃吻。正阳门这件望寿之所以很特别呢，就是因为它的头不是朝里的，它的头是朝外的，因此呢也得名为望寿。除了有加固作用，还有一些辟邪和防火的美好寓意。
3: 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9项世界遗产，也是北京第8项世界文化遗产。近年来，故宫乾隆花园、养心殿以及天坛神乐署先后重新向社会开放。此次正阳门城楼的恢复开放，也为观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周博表示，观众在正阳门基本陈列展览中还可以看到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敲击的木锤、申遗成功现场悬挂的庆祝条幅以及世界遗产证书等重点展品。展览还设有数字化展示和互动体验项目，可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建魅力与中轴之美。
5: 还有一件非常有特色的展品呢，就是正阳门建筑的复原模型。现在来到正阳门的游客呢，只能看到城楼和箭楼两组建筑，但是呢，我们通过复原历史资料，把正阳门的城楼、箭楼、瓮城以及它所有建筑构件呢都进行了一个组合，所以说观众在这里呢可以完整直观地看到当时的建筑全貌。
3: 正阳门城楼于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至下午5点对外开放，实行全员实名制预约参观。观众可在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微信公众号预约次日起7日内门票，并选择参观时段。城楼还设置了咖啡、餐饮区和文创空间，参观者可坐在城楼上喝正阳门咖啡，赏中轴线美景。与此同时，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同步发布，10条线路包括探胡同文艺、听暮鼓晨钟、登景山之巅、赏最美晚霞、寻千年古树、见露台微风等主题，串联中轴线沿线多处遗产点与人文节点，让市民游客在行走中触摸古都文脉。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
6: 这10条线路实际上是用10种方式来打开

0: 北京中轴线的这些旅游地标，不仅仅是一条城市的规划轴线，这个古建轴线，更是一条这个文化的轴线和城市生活的轴线，让大家在漫步中轴线的过程中，感受到中轴线的无限魅力。
1: 流连秦淮河边江南小调的优雅，
2: 欣赏塞外草原万马奔腾的热情，魅力中国，
1: 魅力中国。
3: 好了，我们在听过了正阳门城楼重新开放的专题节目之后呢，今天魅力中国的节目时间又要告一个段落了。那晨曦约定大家在九月份的魅力中国再度和大家见面。好了，也回应了有关于正阳门城楼的重新开放呢，节目最后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当年刘佳慧、陈升所唱出的《北京一夜》。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基金局表示，在2017年推出俗称“懒人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旗下的核心累计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扣除收费后达到7.3%，远超期内通胀率，能够为强基金长期增值。基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又表示，雇员越早开始自愿性公款，便越能够受惠于长线累积和付息效应带来的裨益。他举例，2000年入职的雇员月入约22000元，以懒人基金为例，到了65岁，相比只做强制性公款，投入月薪5%的自愿性公款，累积强基金会多出约50%，每月定额收入也会增加。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徐正宇表示，香港首份5年规划对市民和企业十分重要，也是一份参照，让大家了解未来发展方向，及早部署。他又提到，公司迁册制度实施至今已经有70宗申请，已批出2/3。他说，迁册来港的企业不单带来就业机会，也引进香港以往没有的功能和专业知识。徐正宇表示，现届政府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时，各项成果并非变魔术般出现，而是基于政府评估本港国际国家发展和全球市场变化的部署。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西藏吉隆泥石流增加到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局排查出261名失踪外籍人士，来自23个国家。尼泊尔方面增加到734人遇难，2000多人失踪。中国科学院团队分析资料和实地勘测认为，星期三早上10点多，尼泊尔境内

0: 蓝塘、李壤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崖，跟着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到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关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冰崩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只约6至7分钟。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之西，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有时有骤雨，本周中期有时风势较大。现在室外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石油气用完了，
4: 已经订货了。
3: 你知道哪一家可靠吗？
4: 少担心，现在符合安全表现的瓶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了。有了评级，订购石油气就更加放心。想了解更多，可以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5: 只有口，这样已经够完了。
6: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7: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嘅，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路，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8: 关于香港人嘅 B-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6: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星期增加到14个星期。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星期产假薪酬了。
10: 对呀，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通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11: 快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拨打2636-6353了解更多吧。
12: 旅客，欢迎乘搭飞越号航班。本航班将从香港飞往大中华地区，每周日中午1点准时起飞。沿途我们将体验思考、发展、机遇、挑战。欢迎各位与我们一起展开飞越旅程。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回到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个星期天下午的一点钟新闻过后呢，都由子燕和各位关注到各个大中华区方面的消息。那么这个星期呢，我们也会和各位呢聊一下几个方面的主题啊，当中呢分别是会和各位呢聊一下这个 AI 短剧的冲击之下，横店影视城转攻文旅的这个最新的情况。那么事不宜迟，我们听一首歌曲回来之后马上进入这个星期的飞行日志的时间。

0: 本次航班即将起飞，在滑行阶段为您送上本周飞行日志。
1: 没错，我们广东话经常有一句话，就是煞领好动煞领好塞，就是指呢这个时代进步之下呢，很多东西的那种热门的程度呢，可以是变幻莫测的，当中发展的这种情况呢，也是随着时间可以有很快的变化。那么在这个 AI 时代当中呢，这个星系子燕也和各位呢去到这个横店啊，去看一下这个最新的短剧的文化。今年的 AI 短剧是迅速崛起，对于内地真人影视行业来说呢，是带来明显的冲击。中国最大影视基地横店影视城呢，近期营收是大幅下滑，不得不转向文旅市场寻求出路。这个暑假呢，横店就推出游客短剧体验项目，让普通游客花大约300块钱就能由专业团队负责化妆、剧本、导演、讲戏和实景拍摄，带走一部属于自己的短剧。横店的短剧体验连化妆造型收费388块，不连妆造就是218块，配备专业拍摄的设备，还有多个实景的场地，最终可以获得大约2分钟的成品短剧。剧本呢涵盖有宫斗啊、霸道总裁、武侠、穿越重生等20多种的热门类型，当中呢最受欢迎的就是网感比较强的这种爽文题材。编剧呢会按照游客需求及时调整内容，还有专业 NPC 呢一起演出的。游客不需要背台词，进入片场之后呢，导演会示范对白和动作，再让游客去模仿。拍摄的时候呢，台词可以在故事框架当中自由发挥。如果紧张忘词，导演呢还会很耐心的去示范，或者呢把台词精简到很容易记得住的长度，并根据大人小孩的身高差异呢调整走位，还有摄影机的位置。横店微电影总导演张金泉表示，无论是30个人还是15个人呢，他都可以让剧本贴合游客的当时的状态。比起过去在影视城走马观花啊，在近距离观看剧组开工啊，现在呢游客可以是在山水间演侠客，在历史场景呢走帝王路，从旁观者变成剧中人啊。项目呢每天是接待5到6组的体验者，推出第一个星期呢就已经有过100人参加。不过这项文旅突破呢并非是主动转型，而是呢行业压力下的自救之举。根据报道，横店影视今年首季营收5亿8200万元，按年下跌 50.36%， 净利润4012万元，是按年大跌 88.3%。 AI 技术呢正大幅挤压真人剧组的生存空间，过往同时容纳30多个剧组开工的热门片场，现在呢只剩下一个的剧组。昔日一棚难求的摄影棚呢空置率现实有大约80%。业内人士分析，在影视行业当前处境之下，横店不得不从传统影视基地向综合文旅营运商转型，转面向普通游客的短剧拍摄体验，或者呢成为善用现有片场资源，开拓非门票收入的一种补充方法。核心作用呢是平滑行业周期，而非短期创收。文旅收益能不能填补影视业数以亿计的营收缺口，市场仍然持观望态度。

0: 最后飞行日志也和各位关注一下15.5的最新消息。国家15.5规划纲要呢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并将香港的定位从14五规划的支持提升为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作为中外文化荟萃的平台，香港除了将中外特色表演引进来，也推动本地出色作品走出去。西九文化区今年6月份首度举办西九卡巴莱节，引进海外具代表性的表演团体来到香港，更邀请到法国知名艺团巴黎歌舞乐团，首次将舞台搬到香港演绎经典作品《我的第一场歌舞秀》。卡巴莱起源于19世纪末的法国巴黎，这种融合歌舞与视觉互动的综艺形式，将传统表演从大剧院带进去平民酒馆，很贴地也很富娱乐性。活动期间，西九戏曲中心中庭化身为开放式舞台，踢踏舞、马戏、乐队演出接连上演，吸引不少市民以及旅客观赏。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演艺术行政总监谭兆民表示，希望引入多元的艺术品种，开拓观众的视野。
1: 巴黎的一个很出名的卡巴莱歌舞厅，叫做 Paradis Latin 的一个驻团的一个艺术团体，很多的不同的游客会专程去到这个巴黎 Paradis Latin 去看他的演出，里面有成10多个演出者，他们分别扮演历史和一些

0: 传奇嘅童话角色，又会跳劲歌热舞啦，同埋啲衫系靓到不得了。我哋西九好希望做一啲艺术嘅品种，系香港系未有嘅，或者方兴未艾。咁我希望可以再将观众嘅艺术嘅视野更加拉阔去啦。
1: 西九的文化艺术工作也包括将本地项目推广到外面的舞台，其中呢，与香港话剧团联合制作的原创音乐剧《大壮王》就是成功走出去的代表作之一。陈兆民表示，《大壮王》由构思到正式推出历时超过十年，期间经历多次的预演，近二十次的修改，精雕细琢，才逐步踏上巡演之路。他们去年正式开展内地巡演，分别去到上海和北京演出。谭兆民艺术内地巡演反应热烈，作品甚至激发起由内地观众对粤语的兴趣。
0: 中间我记得有一个观众，他总共是由一开始大壮王的第一场看到去年最尾一场，他看了六十几场。其实内地你见到啲观众系开始话啊，系中意睇大壮王喎，咁我唔识讲苦话噶，咁但系佢就系想学大壮王呢一个剧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文化 IP。咁我觉得我哋今次喺内地攞到咁大嘅成功啦，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里程碑。
1: 作为供应体系，西九文化区不遗余力壮大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角色。康文署近年举办的中华文化节，也成为汇聚内地和世界各地顶尖艺人艺团的交流平台，带给香港幕幕精彩的演出。由康文署主办的中华文化节来到第三届，今年的开幕重头戏请来上海大剧院的团队，在尖沙咀文化中心上演原创舞剧《白蛇》，作品融合芭蕾和中国舞，加入多媒体效果和心理学元素，让观众以崭新角度欣赏这个经典神话故事。康文署总经理林凤山表示，这一届中华文化节汇聚超过3000名来自海内外的艺术家一起交流，开幕节目《白蛇》正正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体现。
2: 我哋其實一年前啦，留意到白蛇咧，當時係去咗一個海外嘅巡演啦。我哋覺得呢個節目好特別，因為佢係一個有東西方嘅舞蹈嘅元素嘅節目啦。同時間，佢亦都將一個我哋經典嘅民間傳說注入咗好多當代嘅元素。咁你有冇諗過一個傳說，你擺咗心理學嘅角度去睇嗰件事呢？
1: 随团来港的上海大剧院节目总监钟义聪希望透过演出为香港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冲击，他又期待沪港两地未来能有更多文化交流和合作。
3: 通过这种结合，把这个故事能够更容易的有当代的这种视角和意义，对香港观众来说，他们会很好的 get 到我们这些主创的这个创作意图。其实上海就是和香港的这种文化交流一直以来都很密切，在未来我相信会有很多合适的作品，不管是我们过来演出，还是那个邀请香港方面过来演出。
1: 除了公营机构搭建桥梁，商界同样是瞄准机遇，利用本港独特优势拓展全球文化 IP。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发展数字动漫， K11 创办人郑志刚去年成立的上合发展控股，正正推动亚洲及国产动漫 IP 走向世界，包括到海外举办相关的展览。郑志刚指出，中东等新兴市场较为年轻化，具备发展二次元经济的潜力，香港正好发挥优势，协助内地相关产业出海。
4: 香港的角色非常之重要，去帮佢出海，去一带一路不同的国家，咁譬如喺亚联游又好，沙特又好，中亚又好，亚洲又好，你点样唔同嘅国家里面你都要铺垫，同埋要铺好多个点，令到你啲文化 IP 亦都可以出海。咁中东咧，佢哋好年轻化，所以喺二次元经济方面嘅驱动咧，其实系好大嘅潜力嘅。
1: 本身是文化艺术盛世委员会主席的郑志刚认为，香港优势在于有文化土壤，也有人才，可以塑造文化资产，吸引资本投资。他也对于继续举办更多文化艺术盛事抱有信心。
4: 中西文化交流呢样嘢，其实佢一个 DNA， 亦都佢一个特色嚟嘅。香港其实好多文化遗产嘅，好多非遗嘅，譬如旗袍啦，亦都好多工艺啦，都可以做一个展览，而变成咗我哋一个香港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嘅一个新嘅场景咯。我觉得其实香港喺亚洲已经系一个文化艺术盛事之都噶啦，所以其实只要继续俾更多 嘅國際內容嚟香港，再加我哋又好靚嘅啟德體育園，呢、這個雙引擎繼續行咧，我覺得其實未來咧，我哋繼續都會係亞洲嘅文化藝術城市之都嘅。
1: 特区政府在首份的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出，巩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定位，包括推动非遗传承、国际文创品牌盛世，并促进文体旅融合发展。西九作为本港文化艺术新地标，先后举办多项古今中外文明艺术大型展览。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说，本港策展专业，风格独特，令策展文化同样能够引进来走出去。
5: 我哋過去有啲展覽，譬如話我哋喺M 加博物館最初期第一個特別展覽啦，草根彌生嗰陣時候咧，嗰啲嘅藝術品啦，其實我哋自己本身可能得幾張嘅啫，好多都係我哋同第二啲嘅博物館啊、收藏家係借翻嚟。咁我哋展完之後咧，呢個係我哋完全係我哋香港自己 M 加博物館嘅策展嘅方式。雖然話嗰個藝術品未必係我哋嘅，但係透過我哋香港去策展，呢、這個展出成功啦，我哋最後就出海添。即係離開香港之後，就去咗西班牙之後就去葡萄牙，而當中我哋係得益嘅喎，因為依個係我哋香港嘅可以話 IP 啦。咁亦都有例子，譬如話我哋埃及展咁樣，佢喺上海演出咗之後咧，佢就嚟到我哋香港呢度嘅。其實都係透過我哋香港有自己嘅獨特嘅風格去策展嘅，亦都唔係話跟上海一樣嘅，引進來走出去都係可以嘅。
1: 陈志思说，过去两年多个国际文化机构到访香港，肯定香港的成绩，香港文化中心的地位已经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他相信西九文化区能够为香港添上色彩，成就多元美丽的国际金融中心。
5: 我成日都同人哋讲咧，我哋唔可以净系话睇住文化发展就系、是、睇文化发展。纽约同伦敦系国际嘅金融中心啊，咁香港都系金融中心啊。咁大家你一联想到纽约同埋伦敦。除咗係金融中心之外，佢都係文化中心嚟嘅。人哋去到紐約、倫敦，佢唔係純粹就開會咁簡單。去到嗰度，佢順便就我睇下個歌劇，我聽下音樂會。咁所以，如果我哋香港要作為一個咁有競爭力嘅金融中心，其實我哋唔係淨係揾錢嘅元素咯，你仲有其他嘅元素都要有。文化、體育呢兩環節係絕對一個重要嘅主打添。而香港過去我都好難同人講話，我真係可以咁樣去同人哋去相提並論，但係今日係得啦。
1: 陳志思樂見國家"十五五"規劃再次肯定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角色，他有信心香港未來五年在這方面會做得更好。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星期想和各位分享到的飞行日志的内容。我们把时间 pass 给阿明，阿明这个星期继续请来嘉宾和我们聊聊科技方面的产学研最新话题。

0: FM 96.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9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各位旅客请注意，航班已经进入平流层，现在为您开启飞跃会客室。
3: 继续我们今天的大湾区专题系列啊，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飞跃大中华的嘉宾朋友呢，是我们的丰图科技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陈尊玉博士。Hello， 陈博士你好。
4: 你好。
3: 刚刚其实我们也在 Michael 在聊啊，就是上个星期我们谈到的这一项的技术呢，在室内来说是一个很多人都觉得有需要，但是还没有被市场察觉的一个盲点。因为这么多年其实很多事情发生了之后，我们才会知道，哎，这样东西原来很重要。但是科技来说可以做到吗？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不过现在全球其实对于室内地图这一个市场来说依然还是一片蓝海，所以大家呢对于这一个方向的一个技术研究其实需求度非常的高。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陈博士呢，不仅仅是这一次我们说室内地图的这一家创科中心的创科公司的我们说老板啊，或者说他的领头人，同时呢其实背景方面您自己在中山大学也做了非常多长时间的一个研究学者，是一名工程师。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了，在工程师背景或有专业学术背景的人去做这些市场方面一些的突破，真正做商业化突破的时候

0: 您觉得这一项背景，这一个比其他人多一层很厚很厚的助力，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帮助吗？
1: 我想你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哈，因为我们一般从科研科学工程的角度去做一个创科的项目的时候，成立一家公司的时候，我们一般会看得比较，我只能说是我自己的经验哈，我会看得比较深比较远 ，OK， 然后呢会想得比较前。其实就是好像伊隆马斯克说的，就是你从第一线原理去看那个是不是真正有重大的科研技术上面的突破 ，OK， 才能将一个服务带出来。OK， 但这个东西难点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看得很远，但很多从很商业化的投资方啊或者应用方来讲呢，他不一定有你那么长的眼光去看这种东西。
0: 因为室内地图对于社会来说可能是政府更加需要，因为他去救人去做突发事况更多吗？
1: 这个也不一定哈，政府啊或者公营机构还有商营机构也非常有需要这种服务的。
0: 那他们为什么会没有那么长？
1: 但问题就是说你很早提出一些很基础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它跟商业化还有一个过程。
0: 离赚钱还有一个过程。
1: 离赚钱还有一个过程。你比方说投资方，你甚至香港政府的投资方也是说，我只能看你三年两年，我什么时候你的销售能有大的增长，然后什么时候能上市，什么时候能再融资，我可以这个赚钱。对吧？但是如果我们是比较深的科研背景的人，我们会看一些东西它真正有没有市场。OK， 这个市场不是现存的，可能我就完全开发出来的市场。我要开发出来的市场肯定要我这技术上面有很大的进展，对吧？然后呢另外你要教育市场。教育市场不光只是那个用家，可能是投资方，因为没钱你没办法做。对嘛，然后后边你才会告诉那个市场，但市场那些用家，比方商场啊等等，这个或者我们说做广告啊，它对位置上面的东西很有价值的应用的 ，OK，但是它用传统的技术已经用惯了，你要这个做商业化的人，比方说Mike， 我要教育你我的科研技术产品，其实可能我要教你三个月，你才能真正理解透的。
0: 对吗？对。
1: 但有没有人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想去理解你这个事情呢？还是简单去到这茶餐厅 ABCD 就搞定了，对不对？那你现在给他一个 F 的选项，对吗？他可能要学习以后他学习完他要再教他的老板，是吧？那这个过程就是等于一个新的技术新的突破，我们说一个学问，一个 knowledge， 是吗？一个认知的改变市场是很难的。所以等于好像伊隆马斯克一样，你最初讲那个电动车很大反对声音的，对不对？那经过几十年下来，二三十年下来，现在大家感觉这个才是原来新的潮流，新的科技科研突破，这个能实现的，对吧？在我们室内这个地图空间智能来讲，你想一下，我现在告诉你，现在这些机器人 OK 用的空间智能应该好像伊隆马斯克那个用摄像头为主的，你现在去讲跟我们讲的室内空间是一样的事情，现在还是很多人反对的，还是用了极光，因为极光是最传统的东西，用了几十年，
0: 是，
1: 对吗？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几十年前我就用了，所以我要很深的东西告诉大家大众。OK， 我很新的东西，这个东西很有商业价值，可能这个最后的价格会低一千，第二这个低一千倍。这个东西人家不一定相信你。
0: 确实，
1: 对吧？所以这个信息的传播，知识的传播是一个难点，我个人认为
0: 就是教育，
1: 其实是教育。OK， 当然你要很深刻对那个技术，对那个数据的价值，对将来的发展，OK， 是不是有正确的判断，这个事情人家不一定相信你的。
0: 始终这个全球只有1%的室内地图，
1: 我按我们的数字来讲哈，全球其实没有1%了，
0: 还没有到
1: 还没有了，香港算做得好的了，
0: 香港算是不错的了，
1: 香港地政处啊，或者香港的消防部门呢，政府部门呢，在这个方面还是比较领先的。你好像地政处的话，做了香港的室内地图，三维室内地图，做了1400多栋楼宇的。OK， 消防处也将这些数据有。

0: 有按我们所知道有六七百栋楼是放到他们的第四代消防系统里面的。
1: 嗯，
0: 这块上面香港是非常领先的。
1: 嗯，
0: 但你要大规模推，香港有30来40万栋楼。
1: 嗯，
0: 你要做那个，你想1400多栋跟30万栋。那个比例是很低很低的，
1: 所以这个反而从香港开始推会比较好，比大湾区的要好，因为大湾区地方太大了。
0: 国内我们说大陆很多城市哈，这个他们室外地图等等这个做到。

0: 或者中东，
1: 嗯，
0: 他们为什么很喜欢做这个事情？他们没有我们那么幸运呢、啊。他们很多地方是有很多天灾人祸的地方的，
1: 然后他们有硬需求，
0: 有硬需求的啊。你好像在台北这些地方，它一个地震下来，可能很多楼宇都不行的，对不对？
1: 嗯、
0: 日本也是一样，
1: 对，
0: 你中东也一样，中东又干又燥，是吗？
1: 对对对。
0: 现在打仗的话，一个什么东西就全烧掉了。
1: 对对、啊。
0: 那这个东西呢，其实香港还算是好的了。OK，、
1: 哦、
0: 所以香港我们比较领先的地震处啊、
1: 嗯、
0: 等等这个东西，你看我们做很多消防的应用示范等等，这个好像数码港啊等等这个，他们都有数据的。有数据的，香港很多大学啊，哈、
1: 嗯，
0: 香港地铁啊，很多医院啊、
1: 嗯，
0: 都有这种数据的。
1: 所以你们把这些的数据集合在一起？
0: 对，我们是只是帮政府做了，或者我们商业机构做了、
1: 哦。
0: 那政府呢？它香港政府地震处啊，或者地震处下面的，我们就 CSDI 一个部门呢，
1: 嗯、
0: 它是有将这些数据公开给到全这个社会用的。
1: 嗯，
0: 对的，对的。但是呢，它还是非常小的比例，只有1000多栋左右。但香港有几十万栋楼啊、
1: 哦、那就需要市民的努力吗？
0: 我们跟政府部门谈过，我或者我自己以前作为国家这方面一个专家之一哈，我这样说了，其实你没有法律规定啊是很难的，
1: 确实是，
0: 因为做这些东西需要钱，
1: 嗯，
0: 因为这个数据当然可以产生它的经济价值，
1: 嗯，
0: 但没有产生经济价值之前，你要拿钱出来做嘛？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呢，这拿钱出来做，我没有看到利益，他也不定做，
1: 嗯、
0: 对吗、
1: 嗯？
0: 所以呢，就等于你看那个消防那个烟雾传感器、
1: 嗯，
0: 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楼宇上面哪有这些东西的？
1: 嗯，
0: 没有的，
1: 嗯、
0: 以前是没有的，而且是实时的哦。
1: 嗯，
0: 那后边不是因为法律要求啊，才有这些东西嘛？
1: Okay.
0: 那个喷淋器也是这样的。你看我，
1: 嗯、
0: 我以前在大学。几十年前都没有的这些东西，
1: 嗯嗯嗯，
0: 但是因为这些有这个需求，
1: 嗯，
0: 那现在我们香港或整个亚洲讲全世界已经发展到那么发达，
1: 嗯，
0: 是不是应该有室内的数据、室内地图定位，还有那个智能服务呢？
1: 嗯，而且这样的一个智能服务，据说就是你们其实不需要任何的一些的硬件，就已经可以做到吗？
0: 现在呢，做的方法是相对简单很多了。
1: 哦哦，
0: 你好像拿着我们的手机就可以去拍视频啊、或拍照片，你也可以形成室内地图的某些数据，
1: 就等同于我回家，我从客厅然后把家里面整个拍一遍，
0: 嗯。
1: 然后它就可以上传，然后
0: 用现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有办法做得到的。
1: 哦、
0: OK ，当然你刚才讲的是室内定位的问题，因为跟外边不一样嘛，外边有、
1: 哦、对对对对，
0: 我们说有这个 GPS 嘛，
1: 有东南西北嘛，
0: 对对，有东南西北嘛，那室内是没有的
1: 啊、
0: 但现在室内也是有很多 WiFi 信号啊，
1: 嗯，
0: 是吧？还有你现在刚才我简单讲一点点，你用摄像头去拍，
1: 嗯。
0: 摄像头一拍，它可以测量的，可以测量那个
1: 距离
0: 呀、啊、高度啊、宽度啊这些东西，是吗？
1: 哦。
0: 而且可以判断，我比方说刚才说的出入口红灯、蓝灯，它是那里判断
1: 哦，
0: 红灯里面是有人在用，你不能进，对吗？
1: 哦、
0: 如果绿色的话，哦，你能进。对吧、
1: 嗯、
0: 这个大家很容易明显去用这个摄像头，
1: 他们可以做一个判断机器，
0: 没错了。所以其实呢、
1: 哦、
0: 现在的人工智能、
1: 嗯、
0: 我们说大语言类的人工智能确实令到这些定位导航智能服务、
1: 嗯、
0: OK 或者前面的数据提取、
1: 嗯、
0: 数据采集部分便宜很多，快则很多，你能更新很快，以前不行的、
1: 哦、
0: 以前一个激光雷达都讲几十万了，
1: 哇哦，
0: 对的，现在当然便宜很多，但最初我20几年前、30年前我们做研究的时候，一个激光雷达是几十万美元的。
1: 美元，哇！
0: 现在便宜很多了，但是还是以上万、十万这样算的嘛。
1: 嗯。
0: 而且操作人要很高级别的工程师、科研人员才能用。但现在我的说，前线的这个物管的人员就可以去拍照。
1: 嗯。
0: 就可以去拍照摄下来，哦，今天这个店面改变了、
1: 嗯、
0: 我拍下来，人工智能立马帮你做识别，
1: 嗯，
0: 帮你做更新，
1: 不需要那么多知识储备了在后面，
0: 或者更方便去做
1: AI 帮我们知识储备了，
0: 没错了。
1: OK
0: 你只要前线你用你的手机用得好就完了，
1: 哦，手机用得好 OK 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努力，
0: 对对啊，我们整天一天到晚都在
1: 玩电话嘛，
0: 对啊，然后经常自拍对不对，
1: 对啊，
0: 经常拍风镜360拍一下啊，周边是怎么样的，
1: 嗯，
0: 其实这个数据你返回去用人工智能它可以帮你提取的数据的，
1: 嗯
0: OK 那变成空间的数据构建地图啊、定位导航这个智能的数据的构建、
1: 嗯、
0: 很快很便宜，
1: 嗯，
0: 比以前可能是1000块钱现在1块钱都能做得到，
1: 所以如果未来有一天

0: 天可能香港市民，我们愿意也好，被动也好，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香港是可以做到全面覆盖我们室内，随时比如说我家里有事情，我在某一个公司某一个角落有事情，我只要一按一下一个按钮，我就可以把我这个地位分，我这个地址分享给某一个救援方，他就来救我。
1: 没错的。其实比方说我举例一些例子，好像台北我们在帮他们做的话、比方前一段时间台北不是发生有砍人事件嘛？
0: 哦，对，
1: 那时候台北车站附近很多人有手机的，他都有拍，都有分享在社交网络里面、去做分享。但是如果你前面已经构建的数据，你一拍一上报那个消防或者警察的部门，他立马知道这个是在台北车站的哪个地方。
0: 哦，就是就像我们这个电话 apps 里面嘛，他会告诉我说这个这张照片是在九龙塘拍的。
1: 对的，没错的。
0: 啊，
1: 这个东西呢，如果你是直接跟消防、跟 警察连在一块，跟救伤车那个系统一连的话，其实背后立马人工智能应告诉你这里有事情了，根本上可能都不需要那个拍照的人说在哪里。OK， 它立马就可以显示那个位置。OK， 这是其中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你像商场里面，哦，突然之间有个人跌倒了，什么这东西，
0: 哦，对，
1: 你也可以拍个照，因为它周边有很多信息嘛。那个后边的管理者，这个物管，他也可以判断。或者人工智能直接告诉你这个是二楼，是个 LG 不是 G。
0: 哦哦，这个很重要。你
1: 在商场里面很多 GLG 什么的 LG1 LG2，
0: 不同地区跟国家还不一样、啊、
1: 还不一样，对吧？你好像 element 跟又一层的表达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对吧？然后人工智能可以立马告诉你在哪里。 OK， 可能物管立马应派人去了、
0: 哦、
1: 对吧？在 L 那层。
0: OK，
1: 在那个扶手梯附近，苹果 店隔壁就已经知道了。所以你看这种东西，就是你只要有一个手机，只要你前面构建的数据，立马这个信息呢就可以直接去到那管理者或者救援方。OK， 或者那个警方。所以呢这个东西变成很容易很快。OK， 所以有什么服务，当然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些救援 OK 快速响应的服务。同时之间你看刚才我们说可以拍到那个店铺的名字，如果你想象那个是一个玩的类似 Pokemon、那个小精灵的游戏，那边有比较重要的那个
0: 精灵
1: 是吧，那个是商业活动啊。
0: 是
1: 所以你可以把很多人引过去那个位置上面。
0: 哦，这个就是老板们想看见的东西了。
1: 对的，那个是商业服务嘛。
0: OK，
1: 对不对？虽然呢因为从香港政府部门来讲，我在全香港地方布置了很多这种地区经济的吸引点，会将人吸引过去北河街、深水埗去吃那个这个什么
0: 不同的美食，对，
1: 是吗？那个豆腐发，或者吃那个这个蛇羹，对不对？这个就可以在商业上面、旅游上面推广，它可以产生一些经济价值，可能是广告公司给钱，OK， 政府你可以不用给钱
0: ，OK。
1: 对吧、
0: okay.
1: 所以这些东西就不管我们一直讲的是些救援抢险、但商业上面很有用。你好像大馆，大馆，哦，哪个地方是以前是监狱，以前哪个是法官坐的地方，那你可以做个法官的样子出来啊，你可以做个警察出来啊，是吧？那这些好像海洋公园也是一样啊，你可以告诉人家，哦，那个地方其实就是这个熊猫的地点，是吧？或者熊猫你可以做一个功夫熊猫出来也行啊，可以地点，是吧？也可以将那里，哦，我可以在那边先排队等等，这种东西都可以做得到。所以很多商业的我们说的广告啊、游戏啊等等这个东西，我或者旅游景点商业的旅游的 promotion 是吗？宣传都可以拿来用。
0: 那对于像公司未来发展来说呢，刚刚其实你也提到了，像是一些的东南亚的地方啊，包括亚洲不同的一些的国家跟地区，其实你们现在都有这样的一个技术项的一个开发，但是这种跨境数据的一些的应用跟技术的落地，会不会有一些的挑战呢？
1: 你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哦。当然现在我们讲现在因为人工智能的石油就是数据嘛， OK， 所以现在全球都是讲你的数据是不是有主权，对吧？每个城市每个国家都应该有它独特的数据， OK， 独特的主权。所以我们去到每个城市 ，OK， 台北也好，新加坡也好，沙特阿拉伯的地方也好、哦
0: 嗯，
1: 或者我们现在香港，或者我们的深圳也好 ，OK，、
0: 嗯、
1: 都会讲你的数据是不是安全呢、啊？
0: 嗯，
1: 你的数据是不是主权呢、啊？是不是我香港的数据给你新加坡用了、啊？
0: 哦，对
1: 吧，
0: 对对对，很多
1: 是吧？

0: 那这些东西呢，都会有很大的问题，但这些东西都可以在商业的框架、商业的条款里面去做处理的，
1: 哦
0: 对吧？
1: ，OK。
0: 啊，当然还有一些，比方说你说一些有国家机密的地方，城市机密的地方，那你可能要做很多保密的事
1: 对
0: 情。
1: 对对对。
0: 那这些东西都是标准的，我们说 IT 的流程的东西。
1: 嗯。
0: 那这些东西人家会问，但是总能解决，对
1: 对，
0: 吗？
1: 是。
0: 但是还是那个问题，就是说呢。现在在城市化那么激烈的过程里面，无论是当地的政府、当地的商家，OK，当地的服务提供方或者消防部门或者政府部门，他能不能意识到那个位置信息是那么关键呢？对安全、对抢险、对商业上面那么容易理解呢？不一定的。对嘛？因为大家都很忙
1: 对，
0: ，OK，忙自己的相关熟的东西，所以你要从一个科技公司的角度的话，你要将这些信息告诉，教书育人这样去教啊，不容易，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影响嘛，
0: 影响
1: 是是是，
0: 是
1: 所以这个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事情，而且是一个需要可持续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你们其实，在做这件事情，包括我们说，无论是时间、空间上的可持续性，这个当然是可能要更加多的一些的时间去做了啊，因为这个教育这件事情嘛。但如果我们看到现在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呢，比如说现在我们可能需要开拓海外的一些的市场。除了香港本地以外，我们还要做很多一些的数据的收集，去影响别人的时候，你们是其实是从一开始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进入到这一个模式？是透过比如说像数码港啊，或者说不同的一些的商业合作去慢慢开拓出去吗？还是怎么样？
0: 当然主要是两三个部分吧。第一个部分是我们自己会做商业的广告，或者我们自己用我们的商业办法去推广。OK，比方说参加很多展览呐，是吗？OK，
1: 参
0: 参加
1: 展，
0: 很多比赛呀，是吗？你比赛赢了奖，人家
1: 曝
0: 就会
1: 光率
0: 认识
1: 了，
0: 你，曝光率这个事
1: 对。
0: 情。但另外一块就是香港政府部门呢，或者是好像数码港啊等等这个，因为我们是数码港出来的公司，OK，他们很多时候会带着我们出去，有些宣传展览的时候呢，大型的，比方说这个西班牙那个全球的会议的时候，我们也跟香港政府一块出去，我们也跟数码港出去，OK，
1: 是。
0: 而且可能香港政府还补贴了一大部分的费用给我们去，我们才能去宣传嘛，因为欧洲很贵的，对不
1: 哦，
0: 对？
1: 对，
0: 是吧？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对外边的开拓市场是做得非常好。比方说，最近我们也是被这个澳洲那个这个奥运会筛选出来，我们是其中一个数据提供方，是这样。
1: 哦
0: 对，包括我们澳门那个全国运动会的时候，那些项目也是我们做的嘛。那这些的，我们怎么可能接触到海外的市场？比方说日本啊等等，这个新加坡啊，海外的市场很大部分是跟着，比方说数码港、香港政府这些宣传部门一块出去的。OK，那这个确实要感谢香港政府啊，或者数码港这些，
1: 政府打开了大门。
0: 对，政府打开部门。但是其实更关键的是你的产品行不行？如果你的产品不行也没用，是吧？你让司长帮你去讲，你让特首帮你去讲也没用，对不对？所以呢，另外就是说你自己做产品做得好，你做外面宣传，外面宣传，那你加上数码港或者一些政府相关的政府的支持的话，我们可以去 reach out 去见到更多可用的客户，更多政府部门。比方说有一些政府部门或者你好像机场啊，好像消防啊等等这些部门的话，你不是在香港得到认可，很难去外边人家相信你的。
1: 是，确实。
0: 比方说，我们帮香港政府做了很多项目，这个发展局啊，地政署啊等等这些部门，您做了，人家说哦。香港政府都没用了吧？那新加坡，我们去跟新加坡政府谈的时候就容易很多了。
1: 哦，对对对，
0: 对的，跟日本政府谈也是容易很多了。
1: 要有一个成功的一个案例，大家觉得有信服力了。
0: 没错，比方说我们刚才讲的去在澳洲那个这个将会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的话，也是看到我们在澳门那里去帮全国运动会做了那无障碍的导航，人家看到很好。OK，才会去用我们。当然，澳门为什么会应用我们呢？我们在香港呢，无障碍导航在香港赛马会的支持下做得很好嘛。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串一串的事情在发生。
1: 所以，对于一家我们说 开始不断上轨或者说走到了一个核心位置一些的公司，其实他们除了有非常硬核的一些科技技术握在手里面以外，外围的一些的帮助非常的重要。像刚刚陈博士所说的，其实现在目前香港政府方面也好，无论不同一些的我们说支援的一些的技术部门啊，或者说这一些组织，其实都在为香港这些的初创公司奠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profile。 你有这样东西拿出去，人家觉得哎，可以了，我也可以说服我自己，也可以说服到别人，能够更看重这一些的公司。我们也期待在未来啊，有更加多这样的一些的公司可以有香港这样的一个 logo 啊，带着香港方面一些的知识呢，进入市场方面的一些的走动。
0: 我再补充一点啊，你看我们香港因为地方小吧，
1: 是
0: 吧？你看在美国的话，有伊隆马斯克或者 Jason Huang 这些人，甚至美国的总统，他也会帮他们的科技的公司去讲的。
1: 对对对，
0: okay? 我就发觉呢，香港呢，或者我们国家也可以这样，
1: 带着我们出去
0: 讲我们好嘛，就等于我们也讲香港好。香港的这个领导们也会讲，哦，我们的这个方面的技术呢是也是世界领先的。所以我们现在也想跟香港政府说，哦，我们将这个样的空间数据、空间智能变作消防部门的一个标准，往全世界推。那这样呢，如果你要讲这种故事的话，你没有政府的高层人员帮我们背书了，很难。
1: 是，
0: 但美国这种、欧洲这种很大的国家，他们有很超级大的公司，政府或者那些人物都会去讲这些东西。
1: 对，
0: 我发觉我们香港可能地方小，就比较小这种能够带动全球的一些说法。当然我们可以跟大湾区或者国家一块去做这个事情。
1: 对，期待着未来有更加多这样的机会。在这几年我们发现其实已经比以前多了很多了，特首亲自带领着这一些的团队，商界也好啊，政界也好，带领着他们去到不同一些地方去说属于香港的这一些的故事。
0: 没错没错，
1: 期待着吧，期待未来可能会走得更加远，我们一定会走得更加的远。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陈博士跟我们说到这么多一些内容，也期待未来呢在香港这样一项的技术，尤其是室内地图这件事情，能够帮助到我们应对更加多的一些主动或被动一些的场景啊，这一些真的可以让很多没有必要的故事、没有必要的故事的延伸可以暂停下去，同时也可以延续我们很多一些的幸福的生活。我相信这也可以提供很多的就业率啊，因为始终要经常照相嘛。好的，今天谢谢陈博士，那我们下次访谈时间再见，拜拜。
0: 谢谢妹妹。

0: 感谢陈博士，也感谢阿敏给我们带来的飞跃会客室的时间，也把我们的节目呢带到了尾声。我们又要相约在下个星期的同样时间，也就是星期天的下午1点新闻过后呢，继续和各位留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收听我们的飞跃大中华节目了。我是郑子燕，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1: 本次航班即将降落，感谢各位搭乘飞跃号航空，我们下次再会。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由中学扩至高校的试行计划本月底届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校长向局方反映，计划对学生和学校都很有帮助，局方正认真积极研究如何用好计划，在未有新措施公布之前，会按计划的现有情况提供支援服务。蔡若莲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初步统计数字显示，在第二层及校外支援网络方面，过去六个月约有220宗服务，其中约95宗是高校，而转介第三层支援的个案有90多宗，其中10多宗属于小学，部分个案可能是情绪精神健康问题，也有人际关系出现问题，部分人对自己的期望要求以致新环境适应或学业等。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西藏吉隆泥石流增至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局排查出261名失踪外籍人士，来自23个国家。尼泊尔方面增加至734人遇难，2000多人失踪。中国科学院团队分析资料和实地勘测认为，星期三早上10点多，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堕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关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冰崩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只约6至7分钟。基金局表示，在2017年推出俗称“懒人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旗下的核心累积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扣除收费后，达到7.3%，远超期内通胀率，能为强基金长期增值。基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又表示，雇员越早开始自愿性公款，便越能够受惠于长线累积和复习效应带来的毕业。他举例，2000年入

0: 职的雇员，月入约22000元。以懒人基金为例子，到了65岁，相比只做强制性公款，投入月薪5%的自愿性公款，累积强基金会多出约50%，每月定额收入也会增加。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有时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室外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放孔明灯之前，先许个愿吧。我希望世界和平。
3: 喂，千万不要胡乱燃放孔明灯。
2: 为什么？
3: 孔明灯放了上天，不知道会飞到哪里去，可能危害航空安全，掉下来时又随时会引起火警或山火，可能伤害其他人。
2: 没那么容易吧？
3: 真的，放孔明灯还可能犯法呢，这么危险，还是别玩了。
1: 摆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6点到8点，普通话台，刘卓文。Sunday 随想曲，习惯随想，喜欢随想。
4: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准备在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1年级，请在今年9月1号到25号到子女就读的幼儿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就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1: 点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周日下午2点，明明好样，音乐，
2: 音乐。
5: 星期天的下午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周日版又来了。星期天的下午时光，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好样音乐周日版度过属于你和明明的 Me Time。 今天我们会有两位音乐人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音乐故事，当然伴随着我们的经典音乐，跟大家好歌好故事好声音一起去感受一下属于这个年代的经典歌曲。第一位的嘉宾也是我们第一个小时啊，4点到5点钟呢，明明为大家邀请到一位男生啊，他其实算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有内涵的歌手，算是取消这两个字，他是一位非常有内涵的歌手，他其实偏向于内向啊，所以很多时候呢，可能你需要去跟他聊一聊，需要去听一听他的音乐，这样慢慢走入他的内心世界。但是他是一个很讲 feel 的人，话也不多，但其实我觉得今天他应该有准备啊，因为我们在麦前聊得很开心。 又在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跟大家揭晓我们今天的好样音乐人，当然还有好听的经典歌曲。刚刚说到这一位的音乐人，他很讲 feel 啊，我们今天从 feel 开始，徐小凤的 feeling。

0: 是的，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这位嘉宾，就跟这个《Finny》这首歌一样，慢慢的、悠悠然然的为我们带来属于他的音乐世界。第二个会用来形容他的，就是一会儿访问也会跟他聊一聊他的色瞳。张学友，《蓝雨》。
1: 灰灰的天，空空的街，千串

从这一个蓝鱼，你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吗？而这一次他带来的作品也是一部喃喃的一首作品，他会在我们的耳边诉说属于他的故事，因为他觉得他的话很少。接下来是张惠妹的《哭泣与耳语》，感受一下这一种的耳语，这种心情方面的传达，我们在等待的是怎样的一位音乐人呢？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日下午两点，铃铃，好样，音乐。
1: 好样音乐周日版，今天明明跟大家一起探索这两位的年轻的音乐人。刚刚用这些比较迷离的音乐跟大家来感受一下属于他的音乐律动。一个不太说话的男孩，一个会用蓝色的色通色调去感受他的音乐的人，当然慢慢的耳语小小声的跟你诉说属于他的音乐故事。走不出的还有就是对于爱情方面的看法，这个似乎是情歌的主调，似乎是经典歌曲的旋律重心。接下来明明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听一些的好听的经典音乐，一起来感受一下今天的好样音乐人，你猜到是谁了吗？其实每一次在听这些情歌，在听一些他们的作品的时候，我都很想问一句，你的经验很丰富吗？你很懂恋爱吗？你很懂爱吗？

所以啊，可能每个人在写他的音乐作品的时候都会问自己这一句，你真的懂吗？你可能会跟自己说，原来不懂得恋爱。跟梁朝伟一样，用心去感受，用人去体验，累积对恋爱的认识。

有的时候恋爱就跟接下来这首歌一样，木易姐的《镜花水月》。这首歌很特别的是，木易姐在跟一个人在对话，这种慢慢说、慢慢诉情的感觉。有多少人当年听他听到哭呢？

0: 好样的音乐人，
1: 好样音乐周日本的好样音乐人。今天有妹妹，有小飞 ，Hello 小飞，
2: 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 Edwin Tong，Edwin，Hello
3: 大家好，我是 Edwin Tong，
2: 欢迎。同他的自我介绍就印证了你刚才所说的
1: 我觉得你接的那个自我介绍才像因为你知道这一次那个歌叫少话、我就觉得他的话真的很少，
2: 因为要配合这次宣传所以少话，
1: 你确定吗？
3: 我也会说、哎、我应该都会讲嘢嘅。
1: 多谢你啊，
2: 唔该晒。
1: 系啊，佢俾面我哋啊，太好啦，面子好大啊，你真系觉得。
2: 你刚才就是我们在没有开麦正式录音之前哈，就是说到这个 Edwin 到底是不是一个 I 人，还是一个有多少 percent 的 I 人？
1: 哦，对，好多人就这样说，E 人不是完全的 E，R 也不是完全的 I， 它只是一个比例。那你也不能说三I 三 I 七 E 咁样，咁啊唔得嘅三七分咁样嘅。所以你自己觉得自己过 E 多一点，还是 I 多一点点
3: ？I 很多
1: 哦，
3: 应该 I 系八九成，
1: 八九成，
3: 八九成系
2: 啊。从小到大都是吗？
3: 系啊，由细到大都系比较少嘢讲，或者系只有一啲入咗我 close friend， 即系好好亲近嘅朋友，咁就会多啲嘢讲。
2: 哦，那怎样才能成为你的 close friend？ 就是这个，我想了解一下你的。
1: 我估唔到你嘅问题，呢个我估估唔到，呢个
2: 不是因为有 I 人，我们也可以就想一想，是不是音乐人一般都是 I 人呢？就是很喜欢埋头做自己的创作，做自己的音乐，所以令到自己一定要沉醉在于某一个自己的世界里边。
3: 我觉得有好多种啦，音乐人咁，我觉得。譬如我想我呢種就係比較多自己諗好多嘢嘅，咁樣就會即係所以 I 人就通常都會自己鍾意有好多內耗，咁就會有好多我嚟做歌嘅靈感囉。
2: 哦，你的靈感從哪裡來多呢？
3: 多數係由自己生活一啲小事去搵出嚟嘅。譬如話少今次呢，咁就係、我發覺我覺得同我自己嘅即係呢份詞同我自己嘅氣息好接近，就係、好似講緊我自己，即係都真係講緊我自己，即係本身就係一個話少嘅人咁樣咯。
2: 你平時也不說話的？
3: 同朋友會嘅，但係就係、是、即係我喺譬如社交場合，我唔係一個，我係比較慢熱嘅人，可以咁講。
1: 即係企喺隔離嗰啲咯，唔係企喺正中間嗰啲。
3: 係啦。
1: 寧願拎份三文治，但我坐喺隔離慢慢飲嘢，慢慢食咁樣。
3: 我中意喺呢啲場合，我會中意觀察。系啦，中意睇人哋一啲好小嘅事咁样咯。
2: 哦，
1: 比如说呢，你现在看我们两个，你觉得有什么小事是你会特别
2: 创作一首歌曲出来？
1: 没有没有没有，那呢、这个可能要收钱。Sorry， 要比如说你观察细微，你会比如说会观察什么？
3: 譬如你咁样啦，你啱啱入嚟，咁我观察你嘅时候，我会睇到你嘅指甲系咩颜色啦，同你嘅衫嘅。颜色嘅
2: 看到这么细
3: 对比咁样，
2: 系、
1: 那你应该是 S
2: 什么 S 啊？
1: 我们现在要开这种什么性格大，因为你知道之前我上过有一堂课，它就是 MBTI 嘛，我们经常说 E 跟 I 就第一个英文字母，然后有人说就第二个英文字母到底什么意思呢？那个时候有一个专业的讲师，他说他很 professional。然后我听他的说话，就比如说他会看比如一张画，然后呢你到底会第一眼你会看他觉得哇你这个觉得这个很火热，哇这个简直像火星撞地球，还是说哦我是看他的质感，看他的颜色，我是后者的那种人。他刚刚是他什么都没有看，他只是
2: 看你的指甲。
1: 其实他是看颜色，他是先看颜色为主的。
2: 观察细微也是艺术家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需要拥有的一样东西，
1: 要发现一些东西嘛。
2: 对，但是我知道 Avery 你从小并不是就是我们说的嗰啲叫咩啊？嗰个专业。
1: 那个专业叫你想讲咩专？你可唔可以俾啲线索我哋估下？嚟我哋竞猜下。
2: 你不是读音乐的嘛？本来对啊，对啊，你本来是理科的嘛？对啊，但是为什么突然之间会对音乐有兴趣呢？
3: 其实首先我对音乐有兴趣咧，就系由细到大都有嘅。咁我本身我系弹琴嘅，即系古典钢琴，系啦。咁

0: 系个老师讲咩，系去到嗰度嘅录音室，我见到佢哋啲器材啊、啲咪啊，咁我觉得嗰度个氛围，我就觉得啊，如果可以喺呢度做音乐，都真系几幸福咁样。
1: 哦，就是看到一个美轮美奂的一个一个录音室，然后就激起自己，就是很想在那里。就是好像你小的时候看到选美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
2: 那是你小的时候，就反正是被这个外装给包给吸引掉了。
0: 嗯，
1: 不是，但你是从小自己本身也是喜欢音乐嘛？对啊，所以也是从本来自己自身喜欢音乐，然后受到外围的这些的刺激，令到你更加下定决心走音乐这一行。
0: 嗯，
1: 家人也是支持的。
0: 家人唔支持嘅，本身其实喺香港大多数嘅父母都应该唔会想自己仔女系做音乐为职业嘅，因为佢唔稳定，系啦。咁但系我自己又觉得我个决心都几强，即系我好想我谂唔到自己可以做其他嘢，我一定要做音乐咁样。咁所以就直到我卖咗第一隻歌之后呢，咁佢哋就开始啊，原来你嘅歌有人鍾意喎。咁就啊，咁好啊，咁写歌啦咁样囉。
2: 我想反佢哋白眼。每个都是这样，每个说哎，家人都不同意，但是他们发现啊，有人鍾意我喎，咁样。
1: 真的是这样啊。
0: 係嗰阵初头系屋企人成日都劝，就会话音乐做兴趣就好啦，咁就你都系做翻理科，稳定啲收入好啲啦，咁样，咁我就冇理到。
2: OK，
1: 我叛逆。
2: 对啊，因为我觉得艾薇应该是属于就是有自己的坚持，有小倔强的一部分。
0: 嗯，
2: 就他是喜欢用作品去说话的话，就证明这个人起码他觉得我其实到这里就是你没有看到我，所以我要你让你看到我。
1: 嗯，
2: 你看我吧，就这样。
1: 所以现在就看到了，
2: 现在就看到了，然后连少话这件事情都能拿出来唱的话，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唱中了很多人的心思啊，应该。
1: 讲讲全新的作品，这首歌曲的灵感是来自哪里的呢？
0: 其实呢首歌写嘅时候咧，系一个深夜时分。咁其实我最初又冇谂到真系要谂住一个人呢个主题去写嘅，反而系写完晒首歌之后，我要自己写嗰个 demo 嘅歌词。
2: 嗯。
0: 咁嗰阵咧，先至谂到，如果个哒哒嗰度如果写一个人，我觉得好好听，同埋有一个好孤单嘅感觉。咁因为本身首歌咧，俾我都有一种自己一个人有啲 emo 嘅感觉，咁所以就我就定咗呢个主题咯。
2: 你系一个中意 emo 嘅人，我觉得，我觉得是
0: 都系，
2: 因为有人唱 K 就是嘛，他就是要找那种哇好难受啊，唱的时候哇好像就是无端我就在失恋的那种感觉，你就觉得我唱得好好啊，所以音乐有时就系 emo 啫嘛，
1: 对
2: 呀，是不是？所以这次一个人，然后就 emo 进去了。
0: 嗯，同埋佢系有一种。我是喜欢这种情绪是淡淡的不开心，但它就不是一个很浓烈说啊我真的很强烈的情感，它是一个淡淡的 emotion 这样咯。
1: 那这首歌曲你其实想最想带出的这个 message 是什么呢？
0: 其实是讲我自己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个字呢，近排都是有人讲的，叫做回避型人格。回避型系啦，咁其实就系讲紧可能两性关系里边有一啲人咧，总系外界人睇佢咧就会好中意逃避问题嘅，即系当遇到争执啊、冲突啊，佢就唔想面对，同埋佢自己会保护自己得好紧要嘅。
2: 好啦，我哋唔好讲啦，我翻去先啦，再见。
0: 系啦，系啦，
2: 就是这种嘛，对 ，OK。
0: 系啦，咁其实我就想讲呢一种人嘅内心世界，点解会有呢种防御嘅感觉咧？但其实佢系咪自己内心都系？有一部分的他是很想人家明白他，但同时呢又怕自己去 reach out 这样，哦，所以他是一个很矛盾的状态。
1: 嗯，你也是吗？
0: 我自己都会的，其实我想其实大家都即比如我这种很I的人，他都是很想有人明白，很想有多些知心的人，但是可能以前小个或者是成长的时候会当你去向外同人做一啲即系交谈啊，或者自己唔系好识得点样做，去令到人明白自己，咁所以中间就会有好多阻力，搞到自己好怕呢件事咁样，所以系一个防御嚟嘅，我觉得。

0: 但是我觉得这种性格也没有说好不好哈，
1: 嗯、
0: 只不过就是说你在这个社会里边有这种性格的人，会怎样去破除自己的这种内心的这个障碍？
1: 嗯，
2: 同埋想令到大家都可以用佢哋嘅眼，因为可能外界好容易会觉得佢哋不负责任，即系可能如果一遇到一啲问题咧，佢哋就想逃避，咁但系。怎样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呢？他们为什么会即去看，叫做体谅他们，或者去明白他们究竟他们内心是怎样呢？
0: 也是一种就是和平维持者的这个。
1: 你也可以这么说，没有事就是最好的事、啊。
0: 对呀、啊，维持表面的和平嘛，经常都需要。
1: 嗯、对，但是可能你对情感人与人相处会这样，但你对自己的音乐你应该不回避型吧？
2: 音乐我应该怎么都会讲的，即是如果有人譬如个音乐我是不喜欢，我忍不到。
1: 没有表面的 melody 的这个 moment
2: 是没得忍的、这个。
1: 即刻要搞，我马上要打开电脑，马上要录下来最新的那一个。
2: 没错。
1: 对，不录的话就会不行。
0: 哦、曾经在音乐上面有最大的矛盾是什么呢？
2: 音乐上最大的矛盾。
0: 这会不会有别人就说你这个不好改、
2: 嗯、
1: 但是我喜欢。
0: 坚持。有试过吗？
2: 其实有的、因为我们有时呢、我自己是一个除了是、唱作歌手，我都是一个本身写歌，即是写歌幕后的身份，那我会去参加一些叫做 songwriting camp， 那可能我们会有、几位 writer 一起写一首歌，那当中一定会有些意见分歧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好听一点，我觉得这样没那么好听、一路学紧点样去奏的同时呢，那我自己又会觉得我自己回去写过另一首好听一点的。不要紧，这首我们这样夹了先，但是我自己
0: 自己再写一首、
2: 自己再写。
1: That's why 为什么 Evan 是很 nice， 因为他回避。

0: 去再写一首，我不在这里跟你吵着。
1: 就是在大学的时候 King Group Project 的时候，我不同意，我自己回去再做一份。
0: 哇，咁大牺牲，
2: 咁我同佢一 group 啦。
1: 但是到目前为止，整个音乐的道路上边，你自己觉得顺利吗？
3: 我都好，我都觉得几庆幸有好多人帮我。其实譬如我帮我嘅呢位我嘅经理人咧，依家 Edward Chan， 咁佢系喺一个埋班作乐嘅叫做企划嗰度咧，发掘咗我，就签咗我做佢嘅writer。系啦，咁之后亦都帮手去同我去 build 我依家嘅歌唱事业咁样啦，咁所以我即系除咗佢之后，都有好多身边嘅朋友啊，帮咗我好多嘅，其实都。
0: 我觉得就是你这种比较内敛的性格，如果拍 MV 你会觉得很尴尬吗？我不是说一个人那种啊，
1: 一个人的 MV 咯。
0: 那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这个只是一个开头而已。
3: 其实。最初是有的，因为一望到镜头，其实以前一望镜头是怕的，即是有些不是很自在这样啦。但是好我现在就开始会跟拍摄团队会讲话，我自己比较喜欢做回我自己。所以呢，我希望 MV 里面 的我呢都是我自己来的，我只需要做我自己就得了。
0: 安排个女主角给你呢？安排个女主角给他呢？
1: 但是如果有 story 的时候，你很难，就是我真的要坚持自己，
0: 对啊，
1: 做自己。
0: 比如说你要做一个浪子，然后有个女人在后面追你，不要走那种，
1: 或者是要骑摩托车老得瓦那种。
0: 佢好想睇呢一幕。
3: 我真系冇谂过，因为直至依家啦，咁我拍嘅嘢咧，其实都好我自己嘅。咁我唔知将来会唔会有机会啦。咁我都努力试下啦。
1: 你想不想突破？
3: 其实我open 嘅，即系都 OK 嘅，系。
1: OK， 最重要是自己内心想不想做这件事情。
0: 身边的人都很爱惜他，就不逼迫他去做这种尝试。
1: 外边的人，包括你自己的家里人或者是老师也好，有冇给你什么意见呢？在音乐上边？
3: 音乐上其实大多数咧都系觉得叫我做我中意做嘅嘢就得啦，咁样，所以我觉得好幸福嘅呢件事，其实都
0: 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想一年写多少首歌，你会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呢？
3: 我又冇真系数住嘅，咁因为如果多嘅话咧，系可以一个礼拜一首，咁一年就五十几首咁样啦，大概。咁但系有时又会有其他工作啦，咁所以就唔定嘅，系啦。有时又多，有时少。
0: 写歌俾人，写歌俾自己，都一样
3: 。都要，
0: 都要，
3: 都要。
0: 我是刚刚想看到他的眼神，会不会就是写歌给别人的时候有一点来写歌自己的那种感觉？因为写歌给别人，你要在乎就是别人那个状态嘛。就是比如说你看在座这两个就是疯疯癫癫的，你不可能写一个话少给他嘛，对不对？我们两个话少的话就
1: 不可以，
0: 就不得了，没公开的。
3: 其实呢，我自己写歌呢，大多数呢有小部分的时间是我真的要想着个歌手而写的，但是大多数呢，其实我是没特别想那么多的，就是写完出来才决定究竟我给自己还是给其他人呢，咁样究竟点样适合啲呢，咁样咯。
0: 你现在有很想写给他歌的一些对象吗？就什么人也好，他可以不在香港范围内，但我希望你可以说一个在香港范围内，起码我能够 catch 到是谁。
3: 如果要写到歌俾一个人，
0: 你好想写歌俾佢，
3: 可能系黄婉之。
1: 哦，
3: 我觉得佢把声真系好靓，跟住。然后好靓，好优美咁，所以如果有一首歌系旋律好优美，然后又俾佢唱嘅，我觉得好正。佢亦都系我一个好欣赏嘅。
1: 希望有一天你能够真的写到这一首歌曲。
3: 系希望啦。
0: 对，我觉得黄婉之那个风格其实很话少，
1: 很 match， 而且
0: 对啊，
1: 整个的音乐的，是不是这么理解呢？感觉上。
3: 可能他有我的这一面，我觉得都是的。
0: 那如果这个位置要合唱，但是你有可能会跟他产生一些的争执或者分歧，你不能回避，因为那是你的音乐，你会怎么决定？我好喜欢逼迫，
1: 这么难自己
0: 我好喜欢。那你又好想跟他合作，但是合作你知道一定会有少少摩擦的嘛，那怎么办？
1: 对，因为Ivana他自己本音乐也很非常非常坚持，
0: 对
1: 他某些。

0: 即系对燕子，佢非常非常坚持。
1: 我不允许你转过身说我自己再作过另外一首。
2: 应该唔会，因为咧，即系我唔会自己再写过。我会同佢倾，因为我自己咧，其实喺同好多人合写嘅时候，都学习咗一啲点样去攞一个中间点嘅一啲 skills 啊。咁所以我相信，即系如果啊，真系有一个咁嘅机会，我觉得应该再出到嚟系一个一加一大于二嘅感觉。
0: 啊，
1: 我们是个许愿池，
0: 希望你愿望成真。
2: 自己喺度幻想。
0: 那我们拉近一点啦 ，Erin， 你自己本身呢，对于这个有新的作品呐、那下一步或者是在未来的音乐上边有什么样的突破想去做，或者是未来有什么计划吗？
2: 其实我未来一来最本身基本就一定想继续出多啲歌，因为我觉得自己个作为一个singer songwriter， 其实有好多个面向嘅。譬如今次话少系其中一个讲我内敛啲嘅嗰一面，咁我想攞多啲唔同嘅角度去呈现俾大家睇咯。咁所以无论系广东话歌、华语歌，我都会继续出。甚至乎唔知会唔会有英文歌，我都唔知
1: 道。哦，我好开心哦！今天到节目最后，我觉得我感觉我快要跟他成为朋友的感觉，因为他的话开始越来越多。
2: 系会越嚟越，即系认识得耐，会越嚟越多。
1: 系咪啊？
2: 系。
1: 咁下次拎英文歌过嚟咯。
2: 如果有我拎过嚟，
1: 是不是？是不是？刚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好想写英文歌，但是好像不知道好不好的感觉。
2: 谂下先。
0: 那我相信歌迷非常期待你的新作品、哈。那么也希望你在这个音乐旅途上边越来越顺，有越来越多好的作品给我们。
2: 多谢，
0: 谢谢 Erin，
1: 谢谢，
0: 我们下次见，拜
2: 拜。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由中学扩至高校的试行计划，本月底届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校长向局方反映计划对学生和学校都很有帮助，局方正认真积极研究如何做好计划，在未有新措施公布之前，会按计划的现有情况提供支援服务。蔡若莲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初步统计数字显示，在第二层及校外支援网络方面，过去六个月约有220宗服务，其中约95宗是高校，而转介第三层支援的个案有90多宗，其中10多宗属于小学，部分个案可能是情绪精神健康问题，也有人际关系出现问题，部分人对自己的期望要求以致新环境适应或学业等。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徐正宇表示，香港首份5年规划对市民和企业十分重要，也是一份参照，让大家了解未来发展方向，及早部署。他又提到，公司迁册制度实施至今已经有70宗申请，已批出2/3。他说，迁册来港的企业不单带来就业机会，也引进香港以往没有的功能和专业知识。徐正宇表示，现届政府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时，各项成果并非变魔术般出现，而是基于政府评估本港国家发展及全球市场变化的部署。芬兰总统斯图布表示，不相信俄罗斯会冒险攻击北约成员国，强调试探这个全球最强大军事联盟的决心是毫无意义。西方官员近期警告，俄罗斯针对欧洲国家发动包括网络攻击等混合战的风险增加，可能导致与北约直接对抗。德国官员更评估，俄罗斯到2029年或有能力攻击北约国家。斯图布接受德国图片报专访时表示，看不到支持这类预测的证据或事实，也不认为俄罗斯会想攻击北约。他认为北约要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不过俄罗斯目前没有能力与北约开战。他掌握的情报显示，北约在传统武器、导弹与核武方面的实力过于强大，加上俄军正在乌克兰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兵源紧张下，不可能突然有能力开辟第二条战线。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天，

0: 时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室外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提交意见书。想了解临时建议的内容，请浏览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前往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宠物肥胖问题越来越普遍。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想帮毛孩减肥，从主食方面可以入手吗？请注册兽医李道荣为我们普及。
5: 家猫家犬肥胖的原因来讲，喂食是一个最最最主要的原因，那其次才是运动量的问题。但运动量其实它在肥胖问题上比较偏向是辅助，帮助它 OK， 那我们消耗更多热量。但其实大部分家猫家犬来讲，它的问题是摄入的热量太多。主食的话，如果当今天这只猫它本身或狗已经面临肥胖的问题，那其实你除了零食可能要尽量减少甚至于完全停止之外，主食方面要做调整。第一个是喂食的频率跟量，再来真的还是必须要再减肥，还会再开始考虑，比如说有一些减肥专用的处方饲料。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上班、分批下班、复工和在家工作，并且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做妥善安排。雇主应该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0: 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
0: 这样的时刻。周日下午两点，妹妹好样，音乐
1: 音乐。继续回到我们的好样音乐的时光，星期天下午两点到四点，好样音乐人周日版约定你和妹妹的音乐迷彩。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两位的年轻人，希望能够让音乐包围着大家，也能够用音乐来包围着他们。刚刚是我们的第一位的音乐人，而第二位呢是一位小女生，女生多大都算小。还记得就是第一次遇见她，跟今天跟每一次感觉上，她给我的印象最深最深的不是可爱娇俏的小面庞，而是味道。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在麦前聊了好久好久啊，关于味道这件事情。其实人对很多东西的记忆，声音、味道都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第二小时的好样音乐时间，带大家一起慢慢认识这一些的年轻人，认识他们的音乐，用经典金曲环抱属于他们的音乐故事。两个小时我们打算用这一首歌做开头，希望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我们闻到彼此的味道。谢霆锋的香水，你有特别记忆难忘的味道吗？而这些的味道会充斥在你对于某一些金曲的记忆吗？比如说经过花店

有人和我一样非常喜欢这个时间或者说这种曲风的谢霆锋吗？整个非常非常的淡的激情在当中。说到香水啊，香水当然不能离得太远，不能离得太远，你才能够深深的记住属于它的味道，就跟伍思凯这首歌一样，静静的听他的歌，不要离我太远。91年《爱的过火》专辑里面的歌啊，亲自作曲，感受属于伍思凯对于爱情的看法。

今天第二个小时的好样音乐人一样啊，有的时候距离产生的不一定是只有美，更多的可能是一些不解的东西，始终爱情当中有太多这些那些。林忆莲的这些那些这首歌真的说可以在一个非常丰富的专辑里面，因为就在这一个专辑95年出的 Love Sandy。想伤痕，听说爱情回来过，为你我受冷风吹，都在这里面。而这些那些正正说明了在爱情里面我们面对的很多很多。

0: 好样音乐人，
1: 好样音乐周日本啊！今天呢，妹妹为大家邀请到一位香香的美女 ，Hello Irene。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Irene。Hi，
1: 哎，真的，你知道刚刚开麦之前，我们两个用了很长的时间篇幅来说，我们嗅到了彼此。因为我跟 Irene 差不多一年多的时候，当时我第一次就是见到真人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味道就是你，因为当时闻到你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个味道。然后对上一次我们第一次做访问的时候呢，又是这个味道。今天我一经过 lobby 一闻到这个味 ，OK，
3: Irene 来了。
1: 对，我看到他的背影，我都不用想是谁，就是 Irene。
2: 对，因为我这个香味呢，其实我。这么久这么长时间，我真的好像没有跟别人撞过，就是没有跟我一样用一样香水的人。
1: 其实粉丝很期待，就是到底 Irene 身上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你会怎么形容？
2: 有一点点像微醺，每分 tipsy。
1: 哎，我觉得有点像酿酒的那个过程。
2: 就
1: 那种果的那种醉醉的那种感觉是有的，
2: 对对对，醉醉的感觉。因为我是一个经常很开心的人，
1: 我以为说我经常在一个微醺的一个状态的人。
2: 我其实很喜欢喝酒，我很喜欢喝红酒，对，不是酗酒那种，不是就是狂喝那种，就是
1: 品酒。
2: 品酒，我很喜欢喝红酒。
1: 哦，你很喜欢喝红酒？
2: 对，我只喝红酒，
1: 只喝红酒，
2: 我没有很喝香槟或者是白酒什么的，我只喝红酒。
1: 哦，
2: 对，所以这一个味道其实有一点 reminds me of 红酒，就是一个状态来的，
1: 就是一个我觉得很满。密度很高的一个味道，
2: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碰太多的话呢，其实它会有一点点浓，太浓。就如果你碰太多，然后你在一个很小的空间的话，你会觉得可能有点呛。
1: 哦，是吗？
2: 对，真的真的，
1: 这一看就是有亲身经验的人，
2: 真的要一直走动，走来走去，但是它很留香。
1: 哦，
2: 对，我很喜欢，真的。
1: 所以阿云是会比如说录歌啊，或者说去一些见面会的时候，会工作的时候也会喷到这个香吗？
2: 哎，有时候我会喷一个比较再简单的，就是可能是洗完澡之后那种感觉的味道。我有
1: BB 美吗？那个叫，
2: 对，叫 BB 美。哎，其实你才是比比美咯。对，我刚刚你刚刚走过的时候，我是真的有闻到我幼儿园的时候那个味道。我幼儿园里面就是这个味道，
1: 谁还会记得幼儿园是什么味道？
2: 真的，因为太好闻了。然后有时候我走在街上，有人就是经过，我闻到这个味道，但是我不知道是谁。就是我也不知道该找谁问。
1: 有可能也是我。
2: 对，就是对，可能，但是真的很特别这个味道。就是可能就是你跟我刚刚跟我讲，其实也没有，就是很多品牌也是有这个味道。但是就是有那个后劲，就是那个余味，就是那个后面接着要闻，就是我走在你旁边，你刚刚走过，就是最后有一个后劲。
1: 有一个后劲，
2: 就是，对，就是我要闻到，就是我小时候的味道。
1: Irene 好适合代言香水，哎，你可以出香水系列的歌，哎，我觉得简直是。
2: 其实我本来有想过的，
1: 真的。
2: 哎，你刚刚讲中了，对，我本来宣传我现在这一刚刚出的这首歌叫《如果你记得》，其实我是想要用香味去做一个记忆点的，就是可能给我的粉丝一个礼物。但是我发现如果我真的找好一点的呢，那个成本太高了。
1: 被现实压垮了的阿姨。
2: 对，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我也没有很想去弄一些比较没有那个品质没有很好，因为真的喷在身上嘛，我也不觉得每个人的化学反应怎么样，对不对？你觉得像而已，你别人可能觉得不像。
1: 对，
2: 但是我觉得给我的粉丝可能作为就是一个纪念品的话，我觉得还是蛮特别，但是真的成本有点太高，所以我还在想要怎么弄。
1: 哎，你知道，因为之前前这几年呢，有很多韩国的一些的明星，他们也喜欢送属于自己一个小礼物给粉丝嘛。
2: 嗯，
1: 然后有一个呢是韩国的男团，今年重磅回归的那一种。然后他呢，其中有一个男明星呢，他是用小的香水卡片。这样去送，然后当时就很多人疯传那个牌子。我一会儿可以跟你，我们两个可以商量一下，你看可不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我觉得香味这件事情就是让大家去记得一个人的，
2: 对，
1: 很重要。
2: 我觉得我们有时候有点太看清了香味这个这个 sense 这个怎么说
1: 感官
2: 对，因为。我们看到可能很好吃的东西，你香，你觉得很香，你会更想吃，你的记忆点会更重。
1: 嗯，
2: 然后你去想一个人，可能你想到我，你就想到这个香水味。
1: 对，
2: 我想到你，我想到幼儿园。你看那个记忆点很直接，比语言更直接。语言可能就是别的东西，但是我们有时候我觉得。
1: 嗯，
2: 就是你用鼻子去闻，我们有点就是看小轻视了它这个重要，这个让别人记得你的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
1: 嗯，
2: 然后本来我是真的想要把自己做一个定制的香味去给我的粉丝，但是你刚刚讲呢，我觉得还是可以想一下的。
1: 对
2: 对，因为我觉得
1: 这个礼物我要为大家争取到。
2: 对，因为
1: 虽然很贵，
2: 可能真的弄一瓶，然后就是疯狂的喷给我的粉丝，可以想一下，其实真的
1: 可以想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记忆这件事情啊，你就要回看到这个人到底他怎么样去看待。他跟别人之间的一个联系，他是一个，我觉得以前有人说以貌取人是不好的，但是我想说这件事情是第一印象，你没有办法改变。
2: 嗯，
1: 后面你可能因为一些的事件而对这个人有所改观，但是这个第一印象很难去磨灭。
2: 嗯，
1: 你自己呢，其实你觉得你会留给一些以前认识的人，他们会记得你的这一些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你觉得？
2: 我觉得可能是我发现其实我还是一个蛮喜欢送别人香水的人呢。
1: 有回到了香水。
2: 对，我等一下我刚刚在想的时候我好像真的我送过我很多很好的朋友是送香水，但是我觉得那个味道都是我去定义他们的。
1: 哦，
2: 对，我觉得很适合他，所以我送这个味道。但是我觉得可能别人想到 Irene 的话呢，我觉得真正就是现在这个味道。因为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很喜欢喝红酒的人，然后我是很喜欢就是很 tipsy 的时候去聊天。我都是用这个状态去跟我最好的朋友去聊天。
1: 真的？
2: 对，因为大家都很放松，然后他也是觉得我们两个之间又没有什么可以去，我们又不会去害大家，对不对？就是很轻松很纯粹的一个聊天，然后两个也是微醺啊，就是很 tipsy 啊，很放松。我觉得我现在这个香水这个味道是应该也是很直接让别人去认识我的一个状态的味道。因为你刚刚也讲了，就是Irene 是个很开心 很喜欢聊天什么什么的，其实刚刚好这个香水这个气味给我的一个 feedback 就是这样子了。
1: 这一首歌我觉得里面很让大家感受到一个不一样的 Irene， 因为我很喜欢你里面用某一些的词让它瞬间带到了另外一个空间。比如说里面可能一开始你会觉得是一个很成熟，然后这个可能这份情感面对了很多一些的问题，它只能用缅怀这样的一个形式。但你知道直到我听到童话世界这一个词之后，我就觉得就鸡皮疙瘩全部都起来了。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有东西过去你总以为它会是一个童话一样 happy ending， 然后找到对的人，然后我们一起有很好的一个回忆，但是当你可能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回头看过来，你开始发现 那个只是一个回忆的时候，这件事情其实真的让人很心痛。
2: 其实我觉得这个歌呢是一个记录我成长了我学会了的一首歌，
1: 嗯，
2: 因为 这首歌其实很 Irene 很我，因为怎么说，我是一个我认识一个新的人，
1: 嗯，
2: 他就是一百分的 Irene 是一个这样的人，就是我认识你，我认识你，你就是一个一百分的人，
1: 嗯，
2: 我是慢慢去减掉分数的。
1: 你是减分的人，不是加分的人。
2: 对对，没错。所以我就是在童话世界啊，
1: 哦，
2: 就是我的世界是很好很纯粹很善良的，
1: 嗯，
2: 但是慢慢走过很多不同的经历，学习了很多，经历了不同，高高低低的，
1: 嗯，
2: 我就觉得如果人跟人之间其实对方没有很珍视自己的话，其实也不需要去再内耗消耗自己的 energy，
1: 嗯，
2: 给自己很善良自己很真实很有爱的一面去别人，应该，
1: 嗯，
2: 这首歌其实是要提醒自己要好好保护自己，因为我是一个不会发脾气的人，我是不会跟你去吵的，对，就是 你有你自己的道理，你看不到为什么我会伤心，我就慢慢的走开就行了。
1: 哎，你这种会不会算是最近有人聊到回避型人格的那一种？就我觉得现在太激烈了，我想先离开一下这个问题，我们之后再说，
2: 嗯，
1: 然后可能这个问题就会跑掉了，淡化了，就回到了以前那样的一个状态。
2: 我觉得是，我也是有会挣扎。
1: 嗯，
2: 挣扎过的，
1: 嗯，
2: 就是真正是因为我有挣扎过，
1: 嗯，
2: 然后我有去反驳过，然后，
1: 嗯，
2: 但是都是不成功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经历，然后让我学会了，
1: 嗯，
2: 我走吧，这样就是慢慢的离开，我也不会跟你吵，不会跟你闹，
1: 嗯，
2: 我就慢慢的离开，然后你自己想吧，就是我是这种人，但是我跟你哎，有这个行为之前，我肯定是跟你有，我是有挣扎过的。
1: 嗯，
2: 反正就是我觉得，慢慢的成长，然后不同的东西让我学会了不同的，社会的人啊，工作啊，要面对不同的事情。

0: 情，
1: 嗯。
0: 都是一个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成长的每一个 checkpoint。
1: 嗯，
0: 然后我过了，我才会去迎接、去面对另外一个难关。我觉得这一首歌就是一个提醒，就是不是每一个事情你都要这么有反应，不是每一个事情你都要给自己的100% 给人家，刚刚好其实是最好的。如
1: 啊。
0: 果对方没有给到你可能想要的，或者是真的觉得你自己没有给别人珍惜了，那你慢慢的走开去保护自己，你先把自己保护着，可能也是一个最好的离场，或者是去让别人也想一下，不一定是你自己，其实也别让别人想一下，可能你们两个没有很有 chemistry reaction，然后就是我觉得这首歌是一个 pause 给大家，就是可能你走了，他也没有很不开心，对不对？但是可能有一天他会觉得哦。这个位置可能 Irene 会怎么？那个时候你在想嘛？但是我已经走了，我想要保护我自己，就是给两个不同角度的人也想一想，这样呢？

0: 就又因为有什么一个证据或者是一个数字来说，哦，你们两个达到了一个数字，然后你们两个在一起，你们肯定是因为感觉才在一起的吧？
1: 嗯，
0: 所以女生肯定在感情里面把感觉放在第一位，但是男生呢，我大部分我认识的男生都是从逻辑跟你去吵谁是对的，谁是错的。所以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女生其实反而是更重视感情跟感觉先，
1: 嗯，
0: 然后男生呢可能是想要把逻辑先搞清楚，不是把感觉先放。
1: 对，
0: 所以两个吵其实根本频道都不一样。
1: 对啊，
0: 所以才吵。其实我觉得这样，如果那是女生先说话，就是说我感受不好，那反就是女生先感觉不对、
1: 嗯、
0: 那男生如果真的想要平衡，就是想要不要吵架的话呢，我觉得可能男生可以先让一步，先把女生的感情先安慰她、
1: 嗯、
0: 然后再跟她说逻辑，其实可能不会吵架。
1: 对，
0: 就是那个 order 不一样了，对吧、
1: 嗯、
0: 就是如果是男生的话，那女生就先跟他讲逻辑咯，
1: 嗯，
0: 那再说感情，可能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想要被理解的，
1: 对，
0: 肯定是想要被理解的，所以如果谁先出声，谁先讲他自己不舒服不开心， OK， 那你就从别人的角度先看一遍、
1: 嗯、
0: 然后再说你自己的也不迟嘛。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突破了一个盲点，然后我跟我朋友说哎，好像也是耶，我试一下、
1: 啊、
0: 如果下一次我吵架，我先说，就是先跟你的 partner 说一个这样的一个逻辑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如果是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呢，那就先从对方的角度先看一下，就是谁先说不开心就跟谁的那个角度先看一下，先说一下、
1: 嗯、
0: 你再说你自己的，
1: 先下手为强。我突然就想到
0: 对，其实我觉得因为一个关系可能大家都是想要对对方好的、
1: 嗯、
0: 也是爱大家的、
1: 嗯、
0: 对吧，就是如果你 是真的珍惜这个关系的话、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突破了一个盲点，就是哎，如果其实我先理解他，
1: 嗯，
0: 可能真的会有一个惊喜出来。
1: 所以这首歌其实是送给那一些就是正在，我觉得是正在彷徨的人。如果你真的已经完全再见的话，你可能会开始慢慢放下，
0: 嗯，
1: 但是当你还在挣扎，你可以先去体验一下是不是真的要做到这一个地步。
0: 对，就是其实这首歌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你慢慢知道怎么放过自己。
1: 嗯，
0: 对，因为对方没有很珍惜你的时候，你自己也是感受不好、
1: 嗯、
0: 你对人家好，你也是想要 expect 人家对你好，对不对？然后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就是一下子就清醒了，就是你可能放过自己这个概念，你慢慢的走开，你把事情先看清楚，你再把你的善良、
1: 嗯、
0: 你的好意放进去，其实也不是会不是迟到一个事情。
1: 嗯，
0: 对。
1: 既然 Irene 很多的成长的一个阶段，每一次其实都是有歌曲或者说有一些的表演的一些的机会让大家去记住不同时期的 Irene。 你觉得这一首新歌你现在去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新的状态呢？比如说唱腔啊，情感方面的表达，甚至是在唱这一首歌的时候那一种情绪面，会不会跟以前不一样呢？
0: 对，很不一样。我以前是很喜欢很爆炸型的，现在呢、
1: 啊、
0: 我刚刚这首歌，如果你记得这首歌，我是用一个我想要跟你对话，我想要讲给你听，其实你可以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就是所以这首歌不会很高音，它不是一个有什么很高潮啊什么什么，它就是一首 很平的歌，
1: 呢喃的那种感觉。
0: 对，就是我想要跟你讲，嗯，其实如果你真的懂了，你学会了，你慢慢走开、
1: 嗯、
0: 你慢一点其实可能对你自己好，也是好的，也是在保护自己的这样、
1: 嗯、
0: 就是一个讲话的tone、
1: 嗯、
0: 不是以前我都跟你讲过了什么什么都就是以前可能是比较激动的，
1: 对，
0: 现在就是平静一点的，平淡一点，就是真的 在跟

0: 我的听众对话，这样。
1: 嗯，这就是一个成长的一个体现呢、
0: 啊。对啊。
1: 开始从一开始情感爆发，你都收可能都收不住的那种爱，然后现在开始一个一个慢慢的，慢慢一句一句话，一个一个呼吸在透露出到底我们之间想怎么样去沟通、
0: 嗯、
1: 想怎么样去连接对方、嗯、这首歌呢，你想跟粉丝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一个连接吗？比如说透过这一首的歌让大家更了解新的 Irene， 或者说这一首歌有什么样的一个小目标吗？现在
0: 我觉得我想要我的粉丝或是听众吧，观众吧，听到这首歌的感受是好好珍惜自己的 energy 跟爱。
1: 哦，珍惜自己。
0: 对，珍惜自己的爱、嗯、就是你要表达的，就是可能你觉得真的、
1: 嗯、
0: 你不需要对每一个人都很好，
1: 嗯，
0: 就是可能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善良的一面，但是真的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给他们 100%， 好好保护自己的那朵很天真很纯粹的 那一朵小花，这样就是不是每一个人走到你的生命里面你都要把它拿出来给别人家看、
1: 嗯、
0: 就是有时候慢一点放过自己，可能你更加清楚发生什么样的话呢，其实我这首歌其实真的在提醒大家要保护好自己咯。
1: 嗯，
0: pretty much。

0: 我觉得我很开心看到阿斌现在那个状态，就是我不是要给到很满，我不是全力的去爱我的粉丝，而是大家相互珍惜、
1: 嗯、
0: 我们是有来有回的。
1: 对，
0: 不要给太多，因为给太多其实就有些人就不会珍惜了。
1: 对，
0: 他会觉得很长、
1: 就是、take it、理所当然了。
0: 对，理所当然。而且阿斌的中文我觉得好了好多的。
1: 对，
0: 我感受到中间其实来来回回你的 language 换得好快。
1: 对，真的，我其实我每一天都在讲英文。
0: 嗯，
1: 每一天都讲英文，英文是先的，然后再是粤语，然后再是普通话。
0: 今天真的是 Irene 的一个成绩发表会哎。
1: 没有，我觉得也是一个进步来的，我们每天都在学习，
0: 对
1: 不对？对，所以就加油咯。
0: 2026年有什么样的一些小的目标，或者说未来想去做到的事情吗？
1: 我最想要，其实很简单，
0: 嗯，
1: 我觉得我很想要我的粉丝真的想要来支持我的人可以跟舞台越来越近。就是因为我每一次公开活动的时候呢，我的粉丝才刚刚成立、
0: 嗯、
1: 真的是刚刚成立而已，然后他们都是没有会不会找到一个很好的位置，因为可能别的 artist 他们的粉丝已经有一个团，然后会
0: 人家经验丰富、啊、
1: 对，然后刚刚开始真的喜欢我想要过来追我的就是看我了、
0: 嗯、
1: 他们就是在不同的角落，
0: 但是你会找到他们。
1: 对，我是在慢慢的看他们，就是怎么看到他们，就是他们在不同的角落里面举着那个牌、
0: 嗯、
1: 对，我就是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我最希望
0: 嗯，
1: 可能我不知道会是哪一首歌然后再可以有更多的观众，但是我的希望是我的支持我的人、嗯、我的粉丝的名字叫萤火虫，
0: 嗯，好可爱。
1: 就是我希望他们可以到舞台越来越前的、
0: 嗯、
1: 站的位置越来越好，坐的位置也越来越好。
0: 所以 Irene 的努力不只是为了自己的音乐梦想音乐的事业，更是为了一群一直喜欢你，
1: 对，
0: 或者说新的，或者说已经追随了你很久很久的一群的听众，
1: 嗯，
0: 用你的音乐为他们争取更好的一个位置。
1: Yes， 我会努力的。
0: 加油加油。我们期待着2026或2027年其实在更多的场合可以看到 Irene，快歌慢歌的 Irene， 我相信大家都是很期待。之后有打算继续出快歌吗？
1: 可能会出一点轻快一点的吧、
0: 但是不是拼命跳舞的那种。
1: 不是，刚刚出了一首，
0: 对
1: 啊，Fearless 那首英文歌。
0: 对啊，
1: 对，那个真的是我人生第一次跳唱，
0: 有点累吧、那个
1: 其实我很 enjoy， 因为我觉得一群人就是 dancer 他们也是很努力的跳、然后他们也是很 carry 我的，就是很带着我一起去合作、
0: 嗯、
1: 不只是哦，我过来上班、
0: 嗯、
1: 跳个舞而已，他们真的有在教我、
0: 嗯、
1: 就是觉得啊，哪个动作会比较好啊，我们这样去牵制你啊、
0: 嗯、
1: 就是一个合作，就是有很多的 chemistry reaction、
0: 嗯、
1: 我觉得整个过程我很 enjoy， 这个也是作为一位歌手，
0: 嗯，
1: 最想要经历到的一些小细节。
0: 好有爱哦，我觉得你身边的人。
1: 对，我身边很多爱。
0: 你会相信这种的吸引力法则吧？
1: 相信啊，对啊，我会的啊。本来我是一个，我也是给一个很多爱的人，
0: 嗯，
1: 所以可能我就是也会受到很多的爱，
0: 嗯，
1: 但是我觉得 everything is a bonus to me。
0: 哦，哇，
1: 真的，因为哎，我是一个很感恩的人，
0: 嗯，
1: 我觉得每一个小事情我都会找到，
0: 嗯，
1: 它值得快乐的事情，
0: 它会给你加很多的分，每天的情绪分加上去。
1: 对，就是可能我刚刚做那个电梯，就是升降机、
0: 啊、
1: 我不用等呢、欸、我按了然后它就开了，我就快开心了。对，就是真的很简单的事情我就已经可以开心，所以我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
0: 嗯、
1: 所以我也会希望就是，所以 that's why 我一直2024年就是出道、
0: 嗯、
1: 然后到现在我看着自己一直改变、
0: 嗯、
1: 可能那个时候的我自己可能我会觉得嗯，我很理解那个时候的自己，因为我那个时候自己就是我的环境啊，我对的人啊，我本来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然后你慢慢成长了，真的要的东西也

0: 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我越来越喜欢我自己了。
1: 哦，OK。哎，这个，我觉得这是有的时候访问啊，看到一个人的成长之后，很享受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我越来越爱自己了。
0: 对，你越来越了解自己，然后你越来越喜欢自己了，真的会多一点时间去自己去检讨，多一点去聆听一下你自己的感受，因为你长大了，什么，这个人生就是你自己的，就是你自己的，你一定要越来越喜欢自己。
1: 我们也祝这个越来越能找到自己，越来越有更加多跟粉丝、跟听众共鸣的 Irene。而且我也真的觉得每一次看到你都比上一次更漂亮啦，身材管理很棒啊！耶！今天我们这个情绪面爆炸上去收官。好了，今天非常谢谢 Irene，期待你带来更多的新的作品呢，上来我们的好样音乐周日版。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谢谢。

下午四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基金局表示，在2017年推出俗称懒人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旗下的核心累计基金，平均年化率净回报扣除收费后达

7.3%，远超期内通胀率，能为强基金长期增值。基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又说，雇员越早开始自愿性公款，便越能受惠于长线累计及复息效应带来的裨益。他举例，2000年入职的雇员，月入约22000元。以懒人基金为例，到了65岁，相比只做强制性公款投入月薪5%的自愿性公款，累计强基金会多出约50%，每月定额收入也会增加。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首份5年规划对市民和企业十分重要，也是一份参照，让大家了解未来发展方向，及早部署。他又提到，公司迁册制度实施至今已有70宗申请，已批出2/3。他说，迁册来港的企业不单带来就业机会，也引进香港以往没有的功能和专业知识。许正宇说，现届政府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时，各项成果并非变魔术般出现，而是基于政府评估本港国家发展及全球市场变化的部署。卫生署表示，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8宗已经康复出院，2宗情况危殆，及1宗死亡。卫生防护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现时季节性流感仍维持在高水平。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也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会持续活跃，学校也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中心总监徐乐坚说，中心已透过教育局去信全港学校，提醒校方应采取适当措施以减低传染病在学校传播的风险，又提醒本港现时仍处于流感季节，希望全港学校和家长踊跃参与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以及使用今年新推出的一键通电子同意书，以尽早完成同意程序，让学校更早规划及安排流感疫苗接种活动。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西藏吉隆泥石流增至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局排查出261名失踪外籍人士，来自23个国家。尼泊尔方面增至734人遇难，2000多人失踪。中国科学院团队分析资料和实地勘测认为，星期三早上10点多，尼泊尔境内兰塘里让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和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冰崩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只有约6到7分钟。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时而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

0: 相对湿度80%。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家长必须使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办理注册手续。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并准备在2027至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必须在9月至11月期间提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提交申请，也可以到民政事务处或教育局索取纸本申请表。
5: 摆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6点到8点，普通话台，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习惯随想，喜欢随想。
6: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可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的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然后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比如定期清洗大厦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0: 持小梦。
1: Hello， 欢迎各位回到梦想运动周刊，在每个星期日下午四点到五点钟和您的体育约会，我是小梦。没错，大钢脚闯中超的音频版的最后一集今天正式上线。坦白讲呢，就是音频版跟视频版还是有挺多不同的哈。其实音频版你看它整个的长度其实是 double 过视频版，就那个视像的电视版本，半个钟和一个钟的区别。当然我觉得可能每个部分，如果你真的想完整的看到这一位大钢脚在闯中超的过程当中经历的故事，大家还是要去港台电视31频道周二晚间的9:30去看这样的一个首播。当然现在大家听到这一期的节目的时候呢，整个的首播已经结束了，我们在等待一个重播的时间点，再给大家去宣布，再给大家去调整你们的这样的一个收看的一个习惯。因为其实说句实话，整个的节目在我们的官网上已经可以看到了，大家在搜索引擎里边去搜大港脚闯中超香港电台，应该是完全的可以看到那一个专页啊，那个 special page。 所以我们基本上在电视部分的播放已经画下一个圆满的句号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而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呢，也算是画上整个节目的一个句号，就不光是视频，音频版也是最后一集了。今天我们一起去到的就是北京。那于情于理于公于私，说句实话哈，在我的心里边其实一直在这个系列开端的时候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整个的系列的开启呢，其实是因为陈锦衣。陈锦衣在中超联赛里边能够踢上球，能够打上主力，能够成为金球奖第一位入选的中国香港球员，能够获得球迷的喜爱，能成为话题人物，能进到中超每场比赛的最佳球员的这样的一个候选里边，首发11人最佳阵容等等等等，这是整个系列的起因。所以上一集播完陈锦衣之后，我的内心其实已经相对比较圆满了。而另一个我想圆满这个系列的事情，其实就是能够去到北京的工人体育场的现场去拍一集香港球员在工体的一个故事，一个整个的完整的画面。因为其实这不光是圆了我自己一个这个北京小孩的一个梦想哈，我觉得更圆的是一个香港球员曾经在接受访谈的时候说，如果有一天能够去到北京工人体育场的现场去踢一场球的话，那这一个事情应该真的叫做圆梦吧。因为他当年在打客场的时候啊，作为梅州客家的主力球员去做客到北京工人体育场的时候，他曾经说，哇，70000人在现场，那么大的声势浩荡，给自己的球队加油，给现场的球员打气的那种状态，真的好像做职业球员真的是死而

幻的感觉，那是一个特别特别不可思议以及美好的一个场景。嗯，他就是孺子楠哈，拼命小楠。没错，今年呢是加盟到北京国安之后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啊，有很多很多的叫做惊喜，也有很多很多的惊讶。包括今年的整个的开端呢，是在超级杯的赛场上，作为球员在现场打到了中国最高级别的顶级联赛里边的一个这个强强对话的对决，那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惊喜的时刻。其实我当时曾经担心过孺子楠能不能踢上球，结果成为了这样的一个主力队员。然后之后就是一系列的伤情，就让他遭遇了非常非常多的不确定的因素。其实我们那段时间也真的不确定能不能第八集的时候安排到北京工人体育场和孺子楠的这样的一个节目。运气还不错，他的恢复一切都很顺利，然后最终重新回到了赛场上，而且回到赛场上不久就完成了自己的首发，并且完成了自己的入球，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给了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选人的一个选材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库，而且是真的在比赛当中成为了重要的主力，或者说重要的轮换球员。这不是说踢不上球，而且完完整整的成为了一个北京国安的一个球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这个也是我其实没想到的。然后我们去到北京去拍摄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感受到哈，孺子楠在北京在这样的一个首都城市里边的融入。包括大家也知道北京的球迷非常非常热爱这支球队，他也能够感觉到在这个城市里边踢球是一个城市荣耀，那种感觉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包括在之前的港超，包括在之后中超里边在梅州踢球的那种状态和感觉。而且来到大城市里边通常都会有很多新的感受。好，那么我们就闲话少说，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在对孺子楠的拍摄的过程当中，有两位都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一位是在场边，一位是在场内。没错，两位，一位是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的体育总经理马永明老师哈，这个马老师是个德国人，但是普通话讲的无敌哈，特别好。另外一位呢，就是北京国安的传奇队长哈，一生只效力一支球队的，当然中间去德国打了一下比赛，那也是绿的哈，叫沃尔夫斯堡。没错，就是北京国安队的现任队长张稀哲。他们两位呢，一位是在球场上，一位是在球场下，都给了我们这位大钢脚非常多的帮助和支持。也听听看他们对于香港球员的一些观点，也听听看他们对于孺子楠的一些建议，当然也听听看在未来有没有可能通过孺子楠的出现，因为这已经是北京国安俱乐部历史上的第二位香港籍的球员了，之前是好多年前的李志豪。但是毫无疑问，孺子楠能踢到的比赛，包括带给球队的技战术的意义更大一些，所以我们听听看他们的一些观点。那么进入到今天的梦想运动周刊大港脚闯中超音频版，我是小梦。

0: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1: 首先我们请到的毫无疑问就是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的当家球星张稀哲，我的好兄弟。稀哲呢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但是呢如果你找到了他讲话的那个节奏和点的话，他是还能说出很多金句的。看看我坐在他对面，他会不会能讲出一些很有趣的话题和故事，包括他对香港的情节和感受，好吗？那进入到今天的梦想运动周刊的第一个访谈，就是请到传奇队长张稀哲。
2: 梦想运动周刊，
0: 梦想会客室。
1: 大港脚闯中超，同场加映。今天在北京的主场，我们请到了北京的一位队魂。认识他的时候呢，他还是小将张稀哲，现在不知不觉地成为了这座城市的重要代表，并且呢也来到了职业生涯的，我自己觉得好像是算是倒数的阶段的时候，好像焕发了这算第二还是第三春。掌声有请北京国安的队长张稀哲。稀哲你好。哎，鼓掌的人少了点哈。
3: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啊。嗯，
3: 确实好久不见了。嗯，多久了？
1: 嗯，多久？
3: 上次去
1: 大概
3: 去年去比赛的时候。
1: 对，在大埔。嗯，当时那感觉怎么样？香港的这个球场。
3: 因为之前跟国家队去过一次那个球场，
1: 同一个球场，
3: 对，也是
1: 平了，
3: 对。确实是在那个球场没踢了两场都没赢嘛。
1: 有人说那是大叶草的原因，就是一般强一点的控球的球队不太好进攻。
3: 嗯，可能那个球场可能是需要去适应那个大叶草，然后包括香港的那个湿度。
1: 嗯，
3: 包括球迷也，场地也很近嘛，然后球迷很热情。
1: 对，
3: 就是那个球场比较挺难踢的。
1: 嗯，稀哲怕热。嗯，整体呢，尽管他来自武汉哈，但他因为北京待太久了，所以一般
3: 怕热，广东吃辣。
1: 对一到香港一踢比赛，其实感觉这个天气，包括其实大埔主场的那个氛围也蛮好。对，但是那一天其实我印象当中的就是整个的客队看台是坐满的。我记得当时在比赛前，所有在香港的北京孩子。然后在周边大湾区的北京人全都聚集到现场给国安去加油，而且他们说那个是现场观赛体验最好的一次，因为离球员很近。嗯，所以那是一个我们俩上次见面的时候，但是上次见面之后我发现你好像发生特别多的改变。
3: 什么改变？
1: 因为我后来没见过你嘛，然后我就看网上的一些照片，我说干嘛要把张稀哲 P 得这么瘦哈，还发现还不是那么回事哈，就是那么瘦，好像最近好像身体状况又焕发到一个特别好的状况了，状态了，是不是？
3: 而今年比赛踢的比较多吧，然后一直能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然后自己的就是通过比赛，包括这个间歇期，然后也是一直在调整自己的身体状态嘛。
1: 是有没有在比赛或者联赛之前有跟自己说什么，就给自己一个小小的预期、小小的目标，说这赛季要卷一卷？因为我觉得你一直是靠天赋踢球的人嘛。
3: 也没有特定的目标吧，就是每次我始终觉得。

0: 就是冬训，你把冬训准备好，自己去准备好，储备好了，然后一年就会踢下来就会比较顺利。然后冬训都没有做好的话，可能你在联赛中可能就有时候发挥就不会很稳定了。
1: 对，因为大家可能很多人对足球领域里边的这个一人一城的理解呢，就是这个球员在一线队一直只有一个俱乐部，从头到尾。你好像更多一点的就是大家会把之前小时候你的那个照片拿出来，就从小就有一个国安情结，就对这北京这座城市的这个情结是不是就感觉特别特别的重，就是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能把你和这座城市分开的感觉。
0: 确实是你现在回过头来看，确实是，很有缘分吧。然后从小就穿着国安的球衣去照相，然后到，05年来北京，06年正式进国安的梯队，这20年了吧。然后确实是，回过头来看，确实是，可能就跟在家一样，就是，分不开的感觉。
1: 我问一个刺激的问题哈，就因为职业生涯短短数十载，没有那么多，可能十几年的时间，大家都想的是把很多的利益最大化，这个非常非常坦白，就是希望多赚一点钱，希望能够在短短时间里边能够让自己的，比如退役的生活能更加的舒适。因为我知道你在过去的10多年当中也有一些诱惑给到，但是为什么我能理解为因为你自己对这城市的眷恋太重，甚至我自己跟你开玩笑说，我说。能不能走出你的舒适圈？就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就一直在这个城市里能待这么久？那么多的诱惑给到都没出去离开啊？去了狼堡哈，
0: 五大联赛的诱惑，
1: 还是绿的啊？
0: 那这可能是有
1: 主要浙江队没请你，
0: 有绿色的血液，
1: 为什么呢？
0: 可能还是觉得不忘初心吧。然后毕竟是我的所有一切都是国安给予我的，包括国安对我的培养，然后包括每次续约，其实都是一个相互的吧。然后国安也会给到我一个长约，然后我也会不会考虑那么多吧。就是怎么去形容这个呢？就是说，
1: 大家都彼此有这个默契。
0: 对，共同的一个怎么说这个词应该？
1: 共存一个愿景，能达成的一个
0: 对，就是
1: 不用说出来的共识。
0: 很容易的就去达成共识的一个情况嘛。然后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是这么个情况。
1: 希哲呢，我认识他这么久呢，10多年，我感觉希哲最一个口头禅就怎么说呀？不会说，就因为我感觉你在和就这种就面对这种去谈的时候，可能你也不太会聊吧。然后就干脆就顺其自然，然后也希望把自己更多的时间放在精力放在这个足球上。放在比赛场上，
0: 对啊，你说这聊国安也就聊一个队，你要转会好几个队，哪个队都得聊，那聊得更多了。
1: 是，主要经验不够丰富。
0: 对，
1: 今年国安有了个香港脚啊，香港球员，这应该是你职业生涯里边经历的第二个吧？李志豪当年在的时候你也在，
0: 对，
1: 而且他们俩好像都是后卫，都是边后卫，我记得
0: 对，
1: 当时李志豪是2号，
0: 对，
1: 你觉得他们俩有什么不同吗？
0: 可能那会儿还是，球员全方位的能力都比较强。
1: 那会儿谁？
0: 那会儿
1: 就国安
0: 国安的
1: ，OK
0: 对，然后包括外援内援也好，就是可能竞争比现在要激烈。
1: 对。
0: 那会儿就是他确实很难去出场去踢上比赛。现在是整个的，比如说年轻球员也好啊，包括你不像金元时代的外援那么强，
1: 对。
0: 所以说现在包括就是像香港球员，然后他们很多球员成长的比较快，然后所以跟各个队都有港澳台的球员，我觉得他们能带来一些，给球队带来一些新的东西吧。
1: 孺子楠，你俩性格其实有一点点像啊，发型其实都有点点像。前两天我们拍跟孺子楠吃烤鸭的时候，我几次说，哎，怎么张稀哲，那个本哲来了现场哈？他自己跟我说，跟你说话就，首先你哲哥嘛哈。你是传奇，然后他跟你讲话其实有点紧张，然后就他跟正常人讲话都紧张，然后对，然后你自己的回应我也告诉他了，就是说感觉在场上其实是跟他有时候能通上的，就尽管有些场下不太能通上的时候，场上其实通得上。就你怎么点评这个香港球员？
0: 其实他确实是比较腼腆嘛，然后来队里就是平时话也不多，但是大家有的时候可能包括外援队员跟他开玩笑啊什么的，但是都会很开心。
1: 就是开玩笑时候还笑的哈。
0: 对，开玩笑是很高兴的。然后训练中啊，他也是比较勤奋的那种。 然后

0: 包括在比赛中你能看到他的往返能力，
1: 对，
0: 包括他的传中，都能给球队带来很多积极的地方。
1: 香港球员其实在中超大家印象当中现在最成功的一个是上海申花陈锦衣，一个应该就是北京官的卢子楠，两边是在后卫线上的一个左一个右。你觉得香港球员的个人的这种技战术的特点是不是也基本上决定了他们可能在整个的就防守的部分会贡献更多？因为大家可能印象当中比较多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李平总那边重庆的那个吴宇曦，他打左边前然后去内切打门的这样的一个类型，好像这样的特点的球员比较少。
0: 就是你在内地踢球其实最好踢出来的位置就是边后卫或者是边前卫，因为其他中路啊包括前锋都中后卫都被外援占据了，所以你不得不去，可能你在梯队踢的核心位的踢前腰，然后踢中前卫，你上到一队
1: 改
0: 可能你只能改位置，只能往边上改，要不往边上改不了往后改。所以这种位置还是你要踢出来了就会踢很长时间，你要但是你面临的你在同位置的面临的可能比如像刚哥他面临的全是右脚外援踢左路，
1: 对
0: 中超最多的就是这个位置了，他各个外援他都碰过，
1: 是
0: 其实提高也会
1: 快
0: 更快一些，对。
1: 其实你自己也有真的是留洋的经历吧，当时在狼堡，当然内地香港球员来内地其实这是一个更近，然后大家语言都一样，然后基本上比较容易融入，但从一个离开家哈去到其他地方去踢球的经历你也有过，你觉得有什么建议给到这些香港球员吗？
0: 我觉得还是应该积极的去融入吧，然后跟队友啊多去沟通，包括我当时可能去狼堡就是觉得还是自己的性格决定的，自己可能沟通会少一些，包括语言的障碍确实就是很难的去融入吧，很难去融入。然后我觉得是如果你真的是离开家乡走出去确实是需要你自己更主动一些。
1: 哎，你当时那会儿主动就被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狼堡的时候就不愿意主动去讲，别跟你说话都不好意思，是不是有点不知道怎么回啊？
0: 有的时候就打个招呼嘛，
1: 打
0: 招呼，然后基本上就是训练了，就是你平时也不会很少在一块儿嘛，这也就球队聚餐的时候有个一两次，然后包括夺冠的时候庆功的时候那种。I heard what you said through the grapevine. Funny thing about your problems, they ain't mine. Staying up through the late night. 20 seconds to game time. Getting religious with it. High crossing these state lines. Working hard through the

0: 足球
1: 连接了世界，
0: 点燃了梦想。
1: 一群勇于突破、敢闯敢拼的香港球员转战更大的舞台，
0: 踏遍大江南北，踢出一片新天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梦想运动周刊，
0: 星期天下午四点，
1: 小梦与你见证
0: 球坛的追梦新篇章。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2: 所以我聊到香港，对香港有什么印象吗？就经常我看你就是主要踢比赛，主要的经历我觉得应该就是当时国家队跟港队那一次平局，然后去年你们大埔跟国安踢的平局。还有其他的在香港踢球的经历吗？就你都是旺角大球场哈，你跟旺角真的有挺有缘分，
3: 啊，对，没有去过
2: 旺角阿哲
3: 别的球场，
2: 有别的足球记忆吗？关于香港的，
3: 香港
2: 还真没有哈，
3: 没有了，
2: 没有。你对香港这个城市有什么感觉吗？去过哈，
3: 去过，就是感觉它发展的很快，之前然后现在可能慢慢的就是内地。发展的更快一些，其他的没有什么特别的。
2: 喜欢吃香港什么东西吗？
3: 香港，反正你带我吃的那几家，
2: 我带你吃都不太本地啊，都辣的。
3: 哦，菠萝包，
2: 菠萝包，
3: 菠萝油，
2: 就早餐多点哈，菠萝包、菠萝油，然后那个面，公仔面。
3: 对，嗯，
2: 行。哎，最后什么话想对你香港有点球迷的，你知道吧？
3: 不是
2: 有点，有一些你的香港有一些张稀哲的球迷的。有什么话对着镜头讲一讲吗？啊，
3: 感谢呗，感谢，就是不管是哪儿的球迷，
2: 因为其实国安现在右边后卫这个位置本来是刚哥嘛，就王刚踢，然后确实年龄大，踢边后卫有点吃不消，而且你自己也提对的都是进攻属性的外援居多，所以这赛季其实小如是打到右边后卫的位置，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改变，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后卫的阵型当中，你觉得他带来的变化对于整个国安这个打法或者整个的技战术上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变化吗？
3: 因为技战术肯定还是根据教练的一些要求嘛。因为我们，包括整个上半赛季面对了很多的伤病，
2: 对，
3: 包括重新的磨合，整个球队都有很大的变化吧。然后今年确实是很困难的一年，但是他来到球队带来了很多积极的方面嘛，他的上下的往返的能力，包括他的传中。包括我们觉得我们在球场上还是很有默契的吧，虽然我们平时沟通很少，但是在球场上有的球会想到一块儿，会踢出很默契的，包括我传给他，包括他传给我，就是有的时候能想到一块儿。
2: 你指的是传插那一下还是什么？
3: 对对对，就是传接嘛，就是接应啊，我往前，我往后，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没有默契的，我想往前接，然后你想往回。
2: 哦呦，跟你球能通上的可不多啊，大师 ，Master 张，
3: 我就是能，确实是有的球能想到一块儿。
2: 哦，真的，你知道我偷偷的跟他讲的这个事情吗？
3: 他
2: 在那边，就我说你说在球场能通，没讲别的，球场能通上，他巨开心。然后我记得，
3: 可能他小时候也看过我踢球，
2: 也希望小茹能加油吧，因为确实他是一个重要的位置，而且又是一个在国安现有的这个2026年的版本的赛季当中，是一个我觉得真的能踢上比赛的香港球员。就前几天我其实在香港有时候忙，就但是我国安的比赛基本上还是能一定要去看，然后
3: 还是国安球迷是吧？
2: 依然范特西，对啊，然后讨厌。对，当时我看到朱子楠进球的时候，我心里是蛮感动的，这应该是香港球员在工体进的第一个球，当然青岛的严卓斌做客的时候进了一个哈，这那不算，反正总之我觉得就一个右边后卫能在进攻线上能够完成进球，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美好的事情吧。我觉得就在这个事情上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吗？就一个防守，
3: 首先他是根据教练的要求他能跑到那个点上，包括我们的进攻体系有的时候是两个边都需要上，
2: 是是是，
3: 你会插到禁区里，因为我们攻入禁区的次数也是非常多嘛。
2: 对，
3: 而且包括子楠他还有一点好，他是左右脚都很平均的球员，他走内线，他左脚也能射门也能传球，他右脚就是不用说了，包括他每场比赛你都会看到他，包括我们前段时间踢的那个足协杯他也有机会射了好几脚，比我射门还多。
2: 嗨，他之前在梅州客家也有远射的进球的经历。 对他进的球是不是左脚啊？
3: 进球左脚进的，对
2: 对吧？我记得好像就是
3: 对，
2: 所以进攻属性能被激发的话，他这个年龄也应该是能做到这个。
3: 而且他每一场你能看到他每一场比赛都有射门的机会，就是说明他的 还有门前的嗅觉，然后他也能跑到那个位置上。
2: 主要是十号主要容易能够给到那个上帝视角，能看到那位能给过去，是吧？还是十号厉害。
3: 因为我确实在左边啊，不能暴露我们的战术了。
2: 行。

0: 足球
1: 连接了世界，
0: 点燃了梦想。
1: 一群勇于突破、敢闯敢拼的香港球员转战更大的舞台，
0: 踏遍大江南北，踢出一片新天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梦想运动周刊，
0: 星期天下午四点，
1: 小梦与你见证
0: 球坛的追梦新篇章。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2: 再次感谢希哲进入到我们的访谈室，然后我们聊了聊自己对于香港的感受，对于香港球员如子楠的一些个人的感觉。我就记得一句话，说我跟他在场上真的能够找到一些那种默契哈。这句话我也传递给了、转达给了如子楠，他感到非常非常的骄傲和自豪，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不太讲话，但他们两个发型还真的差不多。 OK， 感谢希哲的访谈，祝你职业生涯一切都顺利哈，在今年踢出更多

0: 哎，没想到和这座城市的缘分连接到了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非常非常开心，非常非常荣幸，请到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体育总经理马永明，马总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很开心认识您，
1: 我也是，我也是，哇，
0: 2006年来北京，
1: 其实第一次是04年，那时候旅游来的啊。然后呢，我觉得哦很不错，好地方，所以我脑子里一直有这个北京。哎，我回去觉得哎呀，到底做什么？嗯，然后06年来了。
0: 04年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北京办亚洲杯吧？当时04年北京有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比赛，所以那一年北京不仅迎来了亚洲杯，还迎来了未来这座城市的著名的球会的体育总经理。喂，但是大家会觉得说，一个德国人来北京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吧，有很多很多的好玩的事情，但为什么是足球把你和这座城市连接在一起？因为我知道您当年是非常非常著名的德国的 U21 以下的这样的一个代表，然后也踢过职业足球那么多年，能不能给我讲讲这个缘分？
1: 可以啊，那其实我没踢过职业，我是在 Flyball 踢过球啊，我是到 U19 踢过球，然后19岁就受伤了，然后受伤了之后其实我不知道到底做什么，反正足球已经大夫说了不行了，你别继续踢了。所以我开始旅游，我先在欧洲旅游，反正积累经验嘛。
0: 对，
1: 足球你有什么经验？什么经验都没有啊，所以我要看其他的地方。结果有一个朋友给我联系，哎，我在北京读书，说北京哪儿？足球运动员谁啥都不懂啊，北京看看，查一下，机票也不贵啊。哎呀，那我就去，所以我看了他，这个是04年的时候。然后04年以后，我脑子里我刚说了，一直有了这个北京。
0: 明白。
1: 然后我觉得好地方，我也在那边读书。
0: OK。
1: 所以06年来了。
0: 06年到12年，在北京待了6年，然后就把这个普通话讲成这么不普通了。别忘了你是一个德国人啊，就是啊，你可能要教教我们香港籍球员孺子楠的普通话，你跟他说6年我就讲成这个样子，很厉害啊。
1: 哎，其实这个中文天天都得学啊，我的中文还不行啊，我认为我还得学习，继续学习，所以今天有这么一个机会跟着你学习也很好啊。
0: 您太客气了，我主要跟您学习学习怎么在北京这样的俱乐部做体育总经理，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因为我知道您之前的履历和经历都很多在德国工作吧，包括在拜仁啊，很多和青训和青少年队相关的一些工作的经验。能不能聊聊您之前所做的事情和现在所做的事情？你觉得最适配的部分？
1: 其实，北京之后我回到我的可以说母俱乐部，就是我的 Flyball， 完了他们给我一个就是当教练的位置。所以我在那边当过教练，最后是17岁主教练，所以我觉得很好。但其实缺少什么？你当教练的话，其实只是当教练而已。但是中文一次都没用，所以当时我的中文退步得很，
0: 直线下降，
1: 对，退步得很。结果拜仁问了我要不要足球和你的语言能力啊放在一起来上海啊，然后当亚洲体育主管吧，
0: 亚洲体育主管。
1: 然后那时候是也负责九探，当九探工作，在亚洲也是所有的这些合作，拜仁慕尼黑的合作，跟体育有关系是在我的手下。
0: 明白。
1: 所以那时候放在一起了，之后在斯图加特也是类似于的。所以其实这次当体育总经理是第一次当这个位置，所以当然之前我是帮助别人做决定，现在大家帮助我做决定。哇，
0: 这个难度其实和之前我感觉不可同日而语吧，因为其实当你作为一个所谓大家努力的那个核心发力点的时候，就汇集所有的力量去发力的时候，其实这种挑战和你作为一个给力的那个部分其实是有些不同的。您觉得到目前为止这个阶段还都适应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北京其实是大家你都知道，大街小巷你只要穿着一件绿色衣服，所有人的哇哦，国安球迷会跟你击掌，会跟你拥抱，这和德国其实是相似的。
1: 对，是的，是的。其实可以说现在更容易啊，因为大家都在帮助我，还有我的所有的人在旁边他们都非常愿意我们一起发展，所以这个团结啊，这个

0: 一个俱乐部需要的，
1: 对
0: 这个，哎，我们一起努力啊，一起往前走啊，这个都有啊。所以对我来说，当然有的，有的决定你今天不知道是不是决定了好了，
1: 对，
0: 那这个是一年以后、两年以后，甚至更长的时间以后你才知道。反正我觉得到目前为止都适应的挺好啊，
1: 适应的挺好。而且今年呢，对于北京这支俱乐部来说，我觉得算是比较困难的一个年份，各方各面都有了，对你来说，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难。我说实话，真的觉得挺难的。就这个时候，你在一个特别困难的时候，去和这个俱乐部一起去为这座城市争取更多的荣耀的时候，我觉得不光可能是心气儿上需要能为这支球队更多的东西，包括从职业、从你的专业角度，可能也要需要为这支球队带来更多。你觉得你对这支球队这个赛季最大的帮助和这支2026年版本的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最大的帮助和变化是什么？你的贡献？
0: 你说的有道理。今年开始其实开始的很好啊，对，召集杯啊，直接拿捧杯了，
1: 对对对，
0: 可能这个挺好啊。之后确实有一点有难度啊，这个难度的来源，反正
1: 对。
0: 反正就是男的，
1: 就是男，是不是女的？
0: 没错，
1: 最大的大家都懂。
0: 其实最大的，我最大的帮助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不是很重要。我们一起在改一些小细节的东西啊，这个一步一步的，还天天都得改一些东西，这个是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然后，我认为今天也许看不到，但是明天后天肯定看不到这些变化，包括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伤员很多，
1: 对对，
0: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变化，两个变化，三个变化，人的变化也有，然后什么一些积极的变化也有啊，什么等等啊，这些都我觉得可以说更职业化，
1: 是是是，
0: 那我希望我们的伤员几乎没了，
1: 对对对，
0: 就是这样继续下去啊。
1: 哎，其实我想问，就是其实每次来一个外国朋友哈，我因为从中国人的角度都会问一问，哎，你觉得我们中国足球跟世界足球、跟德国足球的差距到底在哪？因为你现在算是中国通了，然后您本身又是在德国当过球员、当过教练，做这么多年中国和德国两国足球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的话，我觉得问你最合适。你自己觉得从 mentally 就从脑海里边，从 physically 就你觉得中国足球和这个世界或者和德国到底这个差距和差别到底在哪里？当然我觉得这个话题可能可以聊一个小时，
0: 肯定你说的对，但是我觉得区别在哪儿啊？最容易看到的是你看小孩子，9岁10岁的小孩子在国外怎么踢啊，在日本怎么踢啊，在欧洲怎么踢啊，在国内怎么踢啊，我们都听到了这个一个问题啊，什么哎呀，这个比赛啊，教练让他们故意的输啊。
1: 对，
0: 那这个说明很多啊。所以即使你看职业足球的差别，也许不是那么大。那你应该看从小怎么培养一个队员。这个是最关键。
1: 明白。
0: 所以对我来说，这些下面小俱乐部啊，包括学校啊，包括一个青少一个孩子怎么热爱足球，一个教练怎么能把这个热爱。这个最美的一个运动项目啊，
1: 对对对，
0: 把这个热爱放在孩子的这个心里面，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这个我觉得我们还有一点空间在这里。一旦足球是融入到社会，真正的融入到社会，在中国，
1: 对，
0: 我认为会发展会更快。
1: 你觉得现在还没融入到社会吗？
0: 那你自己说嘛。星期一你坐地铁或者你出去的时候，人家说足球吗？你听到足球多少啊？这个是关键。我觉得我们在工体能看得很清楚，是已经融入到不少的人，
1: 对，
0: 但是真正的一个爸爸妈妈让孩子继续踢球，12岁的时候选好吧，我们继续踢足球，因为足球很干净，
1: 明白，
0: 足球很好的一个运动项目，这个真的有吗？
1: 同样比较，我觉得可能也出现在香港吧，因为我看你前段时间我听说刚从香港回来。
0: 对对对，
1: 你觉得香港的差别呢？就因为香港是一个更加国际化的大城市，它是东西方融汇的一个焦点，然后我们北望神州大地，又可以感受到这个世界发生的所有的事情的时候，资讯爆棚，所以这个地方的足球你觉得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0: 我刚刚回来了从香港，
1: 对，真是刚回来了，
0: 对，刚刚回来了从香港。然后我觉得那边跟这里一样，足球人在足球圈子里工作的人，他们非常热爱足球，
1: 对，
0: 球迷啊，包括什么
1: 教练，
0: 教练，包括这些领导都很热爱足球，就所以这个是开始点，所以这个是已经很好。其实香港有一个问题啊，香港小啊，
1: 对对，
0: 然后场地太少，
1: 对，
0: 所以我去看场地，我觉得这个有点可惜呢。你怎么让孩子们踢球？如果没有场地啊，
1: 是是是。
0: 如果一个职业俱乐部得考虑到底在哪里训练，那这个也不容易啊。所以我觉得整体来看，但是香港现在这个水平，足球水平一直往上去，
1: 是，
0: 所以说明很多，说明足球融入了到这个社会。我也去了
1: 将军澳的那个香港队的那个训练中心，对吧？
0: 对啊，对啊，去了那一边，然后包括泰普我也看了，香港 SC 也看了，这些都去看了。我觉得我还有我看了一些孩子怎么踢球啊，就是完全热爱足球啊，
1: 是 是,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每次都第一步啊，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
1: 而且我觉得足球的美好呢，不光体现在你专注在这个球场的时候所看到的这个九十分钟的比赛，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的城市因为足球连接在一起了。我相信就是你一到来会带来很多关于比如北京和慕尼黑，北京和弗赖堡很多城市的相连。因为如子南的到来，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相当于把北京和香港这两座城市连接起来了。对，我挺想知道会不会也借着如子南在北京踢球的时间也加多一点跟香港的一些交流和融合。对，
0: 希望如此，希望如此。反正他现在来了半年嘛，他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小伤或者受伤
1: 了，对对对，
0: 一场比赛踢得很好，对
1: 超级杯，
0: 对对，然后直接受伤了，很可惜啊。
1: 对，
0: 终于回来了，所以我很期待看他，多看他在工体啊，为了北京国安更多贡献一点。
1: 哎，我觉得挺想知道，我估计可能没有人问过你这个问题，就是你从一个曾经的球员的角度，你当时踢什么位置？我想知道，在弗莱堡的时候，
0: 我踢六号位置，
1: 六号位置就是后腰，
0: 后腰，
1: 防守型后腰，
0: 防守型。
1: 你去看如子南这个球员的话，比如如果你是六号位，你看一个右边后卫的话，你会觉得如果你站在六号位的位置上，你会怎么跟他打配合，或者跟他去沟通和交流？
0: 我觉得这个。即使这个如子南他的进攻能力很强，进攻很好，所以我觉得反正我本来只是分，所以对我来说很好，他继续走啊，我分就可以啊，反正我不用多做。防守的时候我估计我的嗓子会有点，我肯定也得喊他，哎，你防守也需要。对啊，这个但是我觉得他已经很努力，做得挺好啊。但是防守肯定是一个可以还有发展空间，这么说吧。
1: 明白、
0: 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今年确实在中超联赛当中，大家看到很多很多位的香港籍的球员融入到内地的足球联赛当中，其实这也是我们最开始做这个大港脚闯中超的一个意义和目的。因为足球香港和内地的很多的城市产生了非常非常多的连接和可能。我自己拍下来，因为这是最后一集嘛，然后看到了很多城市就是因为香港球员的加入，在这个场地里面出现了好多好多的香港元素，比如在一些场地甚至有人讲广东话讲粤语，然后在很多地方甚至有人说，哎，你可不可以来拍摄时教我几句广东话，我们想见到某某某的香港球员的时候想跟他多讲几句广东话。我觉得这是足球非常美丽和美好的部分。有没有想过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大家之前就知道省港杯嘛，有没有想法就是也让北京首都多一点跟香港去这样俱乐部或者足球之间的一个交流？因为我觉得这是你擅长的事情，肯定也是你愿意做的。
0: 确实我觉得这个香港足球我觉得一直有发展嘛，所以对我们来说当然是一个好地方啊。包括现在有两家俱乐部他们在亚冠也参加嘛，
1: 对，
0: 所以马上开始亚冠，所以这个方面都可以考虑合作。我认为这些合作或者多一点交流，了解别的俱乐部，对我们也好啊，对他们也好，互相发展吧。我觉得如果你在足球界不继续发展，你就退步啊，所以我们应该多开阔眼界啊，多看一些别的，然后让这个俱乐部让北京国安继续发展。
1: OK， 其实啊，马总， 在孺子楠加盟北京之

0: 之前我看过他很多比赛，然后包括港队的比赛我也会看。我觉得孺子楠是一个踢球很人狠话不多的人，就把自己所有的能量全都是 focus 在球场上。而且我听说他在训练场是加练的那个球员，因为你自己对这个事情可能太了解了，你自己观察在训练场，我看你也在看小孺的一些训练和比赛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对他个人的一个评价，包括人品啊，包括球品啊，包括他自己这样 hard working 的一个状态？对，
1: 我对他很满意，这个方面他很认真，他来训练投入100%，我们需要这些队员投入100%，你只是通过100%能发展嘛，所以他对这些方面，包括准确啊，包括怎么生活啊，这个自律啊，都挺好的，所以我这些方面都觉得好在他是北京国安队员。
0: 真的是，好在他是北京国安队
1: 对呀，对我们来说很好啊，很好的一个队员。
0: 而且对于位置来讲，其实今年右边后卫的位置，其实对于北京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位置。他在的话，真的是没，我北京话就没拉胯呀，就是上上下下，包括在位置上这么拼，我觉得让你们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试验，就王刚打到中后卫的位置，他踢右边后卫，我感觉基本上算是一个能达到标准的一个阵容上的调整。
1: 没错没错，我也挺满意啊，所以，但是我估计他，因为他这么认真，他还有发展空间，
0: 对，
1: 所以我估计将来会更好啊。
0: 将来去踢中锋，没有，明白。希望他在自己的位置上能够有更好的发展，也希望借着孺子楠的加盟，北京跟香港两座城市因为足球产生更多的交流。当然，也希望您的到来也让我自己身为一个北京国安的忠实的粉丝，
1: 谢谢谢谢。
0: 能让北京这座足球城市和德国很多的城市产生更多的连接。最大的就是，我觉得通过你的到来，也能令到中国和德国两个国家的足球能产生更多的交流。我觉得这可能真正是足球的美丽和美好的地方。也预祝北京国安今年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情况底下，我觉得足协杯有机会啊 也希望在杯赛里边能取得突破的时候，我们今年能够在这个开局就是不太好的一个情况底下，能够在今年联赛里边也能够拿到一个体面的成绩，好不好？谢谢马总。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再次感谢马总和希哲进入到我们的今天的访谈室，聊了很多很多关于香港的话题，也聊了很多很多关于孺子楠的话题。也希望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今年的成绩能够非常的理想，也希望孺子楠成为真正北京和香港、京港两地的这样的一个桥梁，有更多的足球和足球家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交流。以上就是《梦想运动周刊》大港脚闯中超音频版的所有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在我们的官网上可以随时重温这样的一个精彩的系列。当然，在我们的视频部分也可以去到，自己搜哈，这个港台电视31有一个专业哈，是一个视频版的大港脚闯中超。我是小梦，感谢大家过去2个月的陪伴啦。我们下周《梦想运动周刊》回归到常规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在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我是小梦，咱们下周继续聊。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西藏、吉隆泥石流增至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局排查出261名失踪外籍人士，来自23个国家。尼泊尔方面增至734人遇难，2000多人失踪。中国科学院团队分析资料和实地勘测认为，星期三早上10点多，尼泊尔境内兰塘里让峰南坡的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冰崩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

0: 只有约6到7分钟。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新华社报道，两架运输机上载有帐篷、毛毯、睡袋、压缩饼干、急救包等救援物资。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和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普恩在机场进行物资交接。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表示，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积极实施对尼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现会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救援隧道的救援专家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门数据等重要信息。基金局表示，在2017年推出俗称懒人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旗下的核心累计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扣除收费后达7.3%，远超期内通胀率，能为强基金长期增值。基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又说，雇员越早开始自愿性公款，便越能受惠于长线累计和付息效应带来的裨益。他举例，2000年入职的雇员月入约22000元，以懒人基金为例，到65岁相比只做强制性公款，投入月薪5%的自愿性公款，累计强基金会多出约50%，每月定额收入也会增加。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3层应急机制，由中学扩至高校的试验试行计划本月底届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校方向局方反映，计划对学生和学校都很有帮助，局方正认真积极研究如何用好计划，在没有新措施公布前会按计划的现有情况提供支援服务。蔡若莲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说，初步统计数字显示，在第二层，也就是校外支援网络方面，过去6个月约有220宗服务，其中约95宗是高校，而转介第3层支援的个案有90多宗，其中10多宗属于小学，部分个案可能是情绪精神健康问题，也有人际关系出现问题，部分人对自己的期望要求以致新环境适应或学业等。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天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0: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1: 我是黄巧，
2: 我是容嘉耀。
1: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2: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2: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0: 港台电视三十二。
3: 红灯，停步别走，红旗不要游泳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更属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及监禁14天。
3: 故气急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You for unique, you for unbelievable,
6: you for uniteral neosis. Toss to me, toss to me, toss to me.
5: You for umbrella, you for 优秀。

0: Hello， 大家好，回到这周的优秀帮周日版，我是孙雷，继续我们的优秀高才系列了。那香港之前也提到过，一直在打造自己，国际医疗港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此前我们节目呢也是访问过医美行业的从业者，但是呢，这个大健康和健康管理这个范畴也是医疗行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版图，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赛道。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日常的健康的管理和保养了，但大多数时间可能只是接触到一些零散的体检的建议啦，或者是减肥相关的一个建议，很难获得一个完整的长期的健康的规划。那现在不少内地健康领域的专业人才也借着高才通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来到香港开展自己的事业。那今天我们有请到健康管理行业的创办人，聊一下在高才背景之下大健康行业在香港的发展环境、落地思路，以及说为香港带来的一些行业的机遇。那今天首先请我们新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1: 哎，大家好，我是郭中凯 Jack。 也特别感谢 Ray 的邀请啊。我是从上海过来，然后从事医疗行业，在医疗行业开了一个健康管理公司。那我是去年通过这个高才通B 类的高才通申请到，然后来到香港这边。
0: 刚才其实一直在提到健康管理这个概念了，就是我要我去解读这个或者提到这个的第一想法，可能更多的是像刚才提到的体检或者是减肥，
1: 对，
0: 或者是这些方面。那这个我们关注的点是也是这个方向吗？还是说其实大家对于日常健康的这个角度的理解还是说有一点狭窄呢？
1: 因为确实健康管理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啊，就因为我们健康本身包含的元素就比较多。那我的公司呢是专注在一个叫做生活方式医学 Lifestyle Medicine 这个领域的，就是我们通过营养的干预、运动的干预来改善慢性疾病的指标，比如血压、血脂、血糖、脂肪肝的这些指标。确实也是一个比较细分比较窄但是也比较新的一个学科吧。
0: 就一般是什么样的人群会关注到这个行业呢？因为其实日常的这些健康的信息啦，我理解可能都可以通过短视频啊，或者是通过一些手机的应用程式去查到、去了解到。那就这些人为什么会就不用这些方式，而是去选择一个就是公司或者一个服务的方式呢？
1: 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啊，这个就跟这个人群的生活方式有关了。就是对他们来说，健康是特别特别难的，比我们一般人要更难。比如说我们的客户，他经常他一周可能会有两三场的应酬，那他不能不去应酬啊，他不能不去喝酒，然后他基本上可能一个月要出两三趟差。所以这些我们可能对我们比较容易的规律运动以及健康饮食对他们就特别难。那在这么多的限制条件下，你还要设计出又有效又容易做的方案，这个难度就比较高。他们自己就做不到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寻求外部的帮助。
0: 那这个群体会是大概一个什么数量级呢？您在之前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有去测量过这个状态吗？
1: 就是确实就是我们服务的是，我们公司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公司，我们人也不多，我们服务的客户群体也不是很多，所以它确实是一个比较细分的领域。那可能未来我们也在看是不是要拓展到其他的领域，我们也在关注一些大脑认知健康啊，像阿尔兹海默病啊这些的。但是前面说的这个领域确实是一个比较细分的群体。
0: 就我刚开始可能以为是更多了解这个方面的，更多可能是拿着答着问题去找答案，比如说自身可能有一些慢性的疾病或者问题想去如何去改善。那我没有想到原来是就是另外一个角度，就真的是非常关注自己健康的这个领域。
1: 对，但是它都是已经体检指标开始出问题了。如果就是完全的预防的愿意付费请一个专业的咨询机构的，好像也我们的客户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
0: 就听这样人的工作习惯和工作强度，很难体检没有问题。
1: 是是。
0: 那您是怎么关注到这个这么细分的一个领域的？是和您的经历有关系吗？
1: 这个就和香港也有关系了。我其实在大概20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美国的一家公共卫生的机构工作，我会经常来香港出差，然后我认识了两个外籍的博士，他们就一直在做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我就觉得他们做的事情很有意义。然后我就回去之后没过多久我就辞职，然后和他们一起做了。
0: 在香港吗？还是
1: 那个时候就是他们两位在香港，然后我在上海，然后我们一起服务，就是在上海的客户，我会跟他们一起来服务客户。
0: 就我相信说，就是无论是在香港的客户还是在上海客户的话，应该在这两地的往返的概率和几率也蛮大的。
1: 对，所以我为什么这次就是也借着高才通这个机会，我可能想要更多的去关注香港这边，就是。我们的很多客户有一些，比如上海的客户，他在有一些医疗选择的时候，他更愿意来香港来做。那我也发现有一些我们香港的客户，尤其是一些就是像类似于像我这样高才通过来的，他可能因为本身就会定期回内地回上海，他也会比如说把一些在上海就是香港价格比较贵的一些检测啊体检，他也会去上海来做，所以这个流通就也是蛮好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也想看这里边怎么去帮助到我们的客户。
0: 那您是通过什么方式能去给予他们这样的一个协助呢？是给他出一个方案吗？还是怎么样？
1: 你是就是说营养和运动这块？
0: 对对对对对。
1: 对，我们会每个月都会给他设计一份比较高度个性化的一个方案。我们的方案其实我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像饮食的话，你只就标准化的方案指南上都有的，网上就是我甚至客户我要我都直接可以发给他高血压的食养指南啊，就是高血脂的饮食指南。那这个对这些特别忙的人没有用的。
0: 对，因为他们毕竟晚上还是要大鱼大肉的去应酬。
1: 对，比如我们会先看他平时是怎么吃的，就是会让他连着拍5天照片，比如3个工作日2个周末，那就知道他平时是在家吃的多啊，在外面吃的多啊，然后他是去什么样的餐厅啊。那我们的方案是会细致到你下次去这个餐厅你怎么点菜，还有我们在内地的话，很多开公司的人他自己公司有食堂，这个也就很方便。他如果真的有食堂，那我们就比如午餐他在自己公司吃，那我们就设计一个针对他的食谱，让他给到他的厨师，他厨师按着做。应酬的时候也是啊，应酬虽然可能不可避免，但是这么一桌菜他先吃哪个后吃哪个多吃哪个少吃哪个，这个还是有选择的。
0: 其实很功能性的一个方案，因为毕竟当避免不了应酬的时候，那就可能选一些又不影响应酬大家的这个气氛，但是又没有那么大鱼大肉高脂高盐高糖的东西，是吧？
1: 是的，就是一定要贴合他的生活场景和生活习惯，包括运动要贴合他的日程，日程安排让他是很容易做的，这样他才能长期的可持续。这个同样有一个关键，我想分享一个理念，就是如果你通过生活方式干预去改善健康，它不可能是一个短期的行为。就是很多人想着，尤其减肥的朋友啊，可能想着，哎，我3个月我减到目标，然后我用一个很严格的方案减到目标，然后我再放松一点。那这个的结果基本上就是你指标下来，然后又回去，
0: 然后3个月的时间减下来，用6个月的时间回去了。
1: 所以我们和客户谈的时候，都是我们每设计一个方案，会跟客户沟通，你觉得这个你能长期可持续吗？这个长期可能是为期数年的，甚至是持续一生的。就你只有终生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你的这些指标才能长期维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

0: 云南、
1: 贵州、
2: 深圳、
3: 洛阳、
4: 重庆、
5: 西安，
6: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7: 优秀双城记。
8: 一般来说，这种措施它的见效也会是相对来说一个长期的情况吗？还是说、
9: 很快的？
8: 很快的。
9: 就是比如说，因为涉及到测试，比如说血压，那自己在家可以每天测，那基本上就是你的饮食、运动干预开始调整之后，可能2周、3周血压就会开始有显著的下降了。
8: 就所以这个红利是蛮快就能反应过来的。
9: 对。
8: 就相对来说，这样的话，坚持下去也更加容易一点，
9: 对
8: 吧？
9: 就是这个叫。在行为学上，这个正向的反馈、积极的反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8: 嗯，就您在接触上这样的客户的过程当中、或者在您在这个行业当中，您觉得说，哪些行为可能是最不健康，但是是又最容易去改变的呢？
9: 我觉得我说两个吧，就是我说一个饮食的和一个运动的。饮食的，我觉得大多数人当他们，我们的很多客户是。觉得自己吃的很健康的，
8: 他们的健康的定义是
9: 什么？少油少盐的，
8: 嗯，
9: 比如少油少盐，但是他比如说吃烘焙的食品很多，
8: 嗯，
9: 那你在外面买烘焙食品很容易饱和脂肪酸过量，
8: 嗯，
9: 所以你血脂可能会上升，
8: 嗯，
9: 包括很多健身教练的血。

0: 位置会比较高。
1: 其实如果就是真正做过饭的话，会知道烘焙里面就是糖和油的
0: 黄油啊，这些
1: 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另一个我觉得特别被忽视的就是蔬菜的摄入量。
1: 嗯，
0: 就是你如果我们总是告诉别人要少吃什么的话，那大家的体验会很差的。
1: 嗯，
0: 所以关键还是要多吃什么。比如说大多数人蔬菜摄入量不够。
1: 嗯，
0: 像一个成年人的话，我就是指南建议的蔬菜摄入量每天要达到生重啊300到500克。这是个什么概念啊？就是你想一个西红柿，中等大小的番茄，它生重大概在200克。
1: 哦，那其实听起来也不是很难去执行的。
0: 哎，对，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意识，比如说一般人早餐没有蔬菜，
1: 嗯，
0: 午餐如果是吃工作餐，比如说在外面吃，很容易没有蔬菜，
1: 里面一根两根芥来是吧？特别在香港，
0: 对，即便是你去吃沙拉的话，因为沙拉它那个菜生的，它是就都体积大，
1: 嗯，
0: 对，所以它的生重一般一盘可能就100克100多克，
1: 嗯，
0: 所以是，我可以这么说，我从事这个有7年了，我接触过的这么多客户，我们一上来给他做饮食分析，没有一个人蔬菜摄入量是足够的。
1: 就大家一般来说肉的摄入量肯定是足够的，但是菜更多是一个配菜的角度。
0: 对，而且就是关注到健康，如果大家接触饮食的信息更多的是从健身或者增肌减脂的角度，他可能会更关注碳水化合物啊、蛋白质啊、脂肪啊，很少去关注蔬菜的摄入量。
1: 嗯，其实就是想要改善自己的身体情况，我觉得就可以不一定要少吃了，可能以多吃蔬菜的这个角度去，
0: 就是把健康的食物吃够。
1: 嗯，
0: 那这样子你有饱。
1: 另外一方面，会不会因为其实大家的胃口也就这些嘛，
0: 嗯，
1: 吃多了蔬菜反而其实相当于说减少了脂肪或者是肉的蛋白的摄入量。
0: 你说的很对啊，这个在就是当然是摄入蔬菜的话，增加蔬菜摄入量对心血管健康啊、内分泌、血糖啊这些都会很好，但是体现在体重上就是你说的，因为蔬菜的热量很低，膳食纤维含量很高，所以它吃进去饱腹感很强，那你自然其他的食物高脂的就是高热量食物会吃的少的，那你总热量摄入也会更少。
1: 哎，那你有没有客户就是天生不爱吃蔬菜？
0: 这
1: 很多这样的人，
0: 就是有很多人会问这样的问题，这个时候就是这涉及到我们服务里另一个领域，就是认知行为学。认知行为学里边有一个理念叫cognitive distortion。我一下想不起来中文的术语，它大概意思就是你刚才提的那个就叫 all or nothing。
1: 就是极端的两个。
0: 对，如果客户这样问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你是不是所有的蔬菜你都很讨厌？哎，这个时候他就会说，哎，不是啊，好像某个蔬菜我也没那么讨厌啊。那可以从这些先开始。
1: 就有点像以前这个家长去治这个挑食的反过来，以前家长可能是你不爱吃什么我就非要你吃什么，那这个的话就是你爱吃什么就可以先专门吃什么。
0: 对，然后先建立正向的积极反馈，然后他看到效果，他会强化他的这种积极的行为改变。但另一个我觉得跟我们服务的人群有关，就是他们在事业上很成功之后，通常啊他们的自我管理能力很强，就是他可以做到这些，当他自己认为做这件事对他有利，对他的更大的目标有利，即便他没那么喜欢，他也会去做。这个是我们这个客户群体很大的一个特点，
1: 就执行力其实是可以保
0: 障非常强。
1: 就有的人可能真的是像我这种的话，就想说，哎呀，算了，今天不吃一个，明天少吃一个也无所谓嘛。那可以对于他们来说，真的就是结果导向的这个执行力非常的强。
0: 是。
1: 那对于你们监管的过程当中，就应该省很多的力气吧？
0: 也不是，就是。我们需要用很多，就是他也不会时时刻刻保持在最佳的状态，所以我们也要用很多行为学的技巧，包括比如说我们很少让客户打卡，就是我们避免让客户产生一个他要向我们交作业的这种心态。
1: 这个反而这个是很多应用程式或者是甚至健身教练非常爱做的一个事情。
0: 我觉得确实就是和这个人群相关，那我们的群体他都是这种自驱力相对比较强，那我们也不会跟他闲聊的，就不会做单纯提供情绪价值的事情，所以我们会用这个可穿戴设备，然后他带一个智能手表，我们在后台能看到他的各种
1: 指标了，
0: 对，然后呢我们就看到需要提醒他的时候就去提醒他， 而且不仅是说他可能做的不太好的时候需要调整的时候提醒，他做的好我也提醒他。
1: 嗯。

0: 说你，哎，你这次这个运动，你的强度控制特别好，你上周已经按照我们计划完成了3次有氧运动，2次抗阻训练，特别好。然后这些都能帮助他建立积极的反馈。
1: 就其实如何去管理客户也是一门很大的一个学问。我相信这些成功人士对于自己过往的经验应该也是有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认定嘛。你们需不需要去更多的是一个逆向思维、逆思维的、逆逻辑的去做这件事情，还是顺逻辑的去做这件事情呢？
0: 这里边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呢，我们提供这个服务需要具备认知行为学的知识。
1: 嗯，
0: 比如说我自己是一个美国认证的 health coach， 所以会学这个 coaching 的技术。就怎么，就是其实是帮助客户自己做出对他有利的决定，而不是直接教育他，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第二点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客户群体，因为他们通常教育水平都比较好，所以他们能请我们，他们就认同专业服务的价值，就像请律师啊，请一个财务顾问一样的。那他请我们就是让我们给他专业建议的，
1: 就不用说先需要向他们证明我可以之后再怎么地，可能更多的既然做这个选择，就是抱着一个信任的一个心态在里面了。
0: 就是这个建立信任可能是在他签约之前完成的。
1: 就签约之后的话，就是大家顺利的去执行这样的一个方案。
0: 对，
1: 那你会感觉说，因为其实，现在来讲，大家也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健康嘛。
0: 对，
1: 可能前个5年7年呢，会觉得说，哎，赚钱是更重要的。现在反而会觉得说，就是有质量的生活是更重要的。但你会觉得关注这个领域的群体是不是越来越多了呢？还是说现在大家说实话，钱越来越难赚了，就反而会去更加关注另一方面呢？
0: 我觉得，关注健康的人，包括现在比较火热的一个话题就是 longevity medicine，这它翻译成长寿医学不是很精准，但是就是我们就用这个词吧，长寿医学的关注这些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比如说从我们作为一个经营性的业务来说，我们的客户呢，我们的客户数量通常是跟经济是成正向的。就是当他你看我们做的这个事情，他不是一个刚性需求
1: 啊，确实
0: 它是一个改善性的需求，所以通常是客户对他自己的未来很有期待的时候，所以他会
1: 或者资金很宽裕的时候，
0: 对
1: 会去做这个事情。
0: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想来就是在香港去开展这个事业的一个原因。一方面呢，香港，我觉得香港市场大家对于专业服务的认知度是比较高的，因为香港本身大量的行业都是专业服务，
1: 专业人士，
0: 医生、律师，金融机构啊，就投资啊这些的，所以那这块本身就是，我对专业的咨询服务付费，这个大家是有这个习惯。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其实我第一次来香港到现在可能有20年了，就我也看到了香港整个变化的周期。那我看到现在，我在香港接触的，我平时工作中接触一些人，大家对未来的都是很有希望的，就是很积极向上的。那这个本身对我们这类业务是比较有利的。
1: 就香港永远有非常丰盈的年轻人，或者是这个中间力量这个群体在这里，那就永远有一个客户池供你去选择，是吧？

0: FM 96.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9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陕西、
3: 云南、
2: 贵州、
4: 深圳、
5: 洛阳、
6: 重庆、
7: 西安，
0: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8: 优秀双城记。
9: 刚才提到说来香港就有二十年的时间了嘛，那为什么二十年前这个来香港之后没有就真正的来到香港，而是在二十年之后看到高桥通通过这样的机会再来香港呢？当时二十年前是个怎么样的选择，现在是个怎么样的选择呢？
10: 哇，这个激起了我美好的回忆啊！我是在2006年的时候呢，在香港科技大学，做了一个学期的交换生，那个时候在香港读书，然后当时来就是那第一次来，就我们小时候对香港印象都是看港剧啊、港片电影里面那种感受，来了就特别期待，然后。我当时读完交换生，因为我们一年有200多个交换生，很多都是全世界各地来的。像我跟这些外国的学生玩的比较好，因为我喜欢去健身房。然后他们大多数都是读商科的。所以当时我的好几个朋友就跟我说，哎，那你以后要不要就留在香港工作啊？
9: 你当时什么专业？
10: 我是学 engineering， 我是学这个电子信息工程
9: 啊，那去科大确实很对口的一个，
10: 就是学芯片设计的。
9: 哦，那现在也是很火的一个行业。
10: 但很遗憾，我从来没有从事过这个行业。但是就是因为我当时是读这个 engineering， 我就觉得好像就是这一类的公司，就我也感觉好像香港更多是金融啊、律师啊、医生啊这些的。所以也是这个原因，当时就没有觉得要在这边。
9: 哎，那题外话了，那其实你最后也没有做这个工程类的嘛。
10: 对，
9: 后来是刚毕业之后是选择的什么行业呢？
10: 哎呀，这个又讲起来又很有意思了。我后来做了建筑行业。为什么做建筑行业呢？就是我其实大学本科，我是上海交大的本科，学这些芯片设计的时候，我就发觉好像对这个领域激不起我的热情啊，不像现在做。
9: 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火热，是吗？
10: 但是我在香港做交换生的这半年，我真的体会到了，就是听这些 professor 上课，让我对这个专业其实是又燃起了一些热情。但是回到上海之后，就又回到那个环境，就觉得，你看我的性格，可能我就觉得我不太是一个坐在实验室里做研发、对着电脑敲代码的，就我比较喜欢做跟人相关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毕业，我就开始找这种销售类的呀，或者管理培训生之类的工作。所以后来就去了一个美国的500强公司。那这样子进到了建筑行业，
9: 那蛮有趣的这个职业的一个里程。
10: 对，所以其实跟香港的很多大的地产开发商当时也都打过交道。
9: 那为什么说二十年之后这个转了一大圈之后，就是又想说通过高才过来？
10: 这个其实要感谢我老婆。我们两个都创业，她是做这个 IT 行业，做云计算的。然后她其实大概在2年多以前，她的业务开始，她就发觉香港这边的客户需求AI 啊、云啊，开始需求上来了。他就开始来这边，然后也在这边有了公司。那他在这边就开始接触到很多，就是通过高才通过来的朋友。然后这个时候他了解到这个，然后回去和我说，我们想了想，就觉得，尤其是考虑到，因为我在这边读过书。那我认为香港的教育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即便我在内地读的大学已经很好了。我还是觉得，香港的教育有独特之处，所以就觉得如果申请高才通，然后让我的孩子未来能够插班到这边来读书，上一个这边的大学，我觉得对我们整个家庭也都比较好。
9: 那现在的计划说是就是这个举家准备搬过来吗？还是说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
10: 我们现在在一个过渡的阶段，因为现在我女儿还在上海读书，然后也在申请这边的学校，只是也比较遗憾，就是这次的我们准备的时间不够，所以这次9月份就没有申请到我们比较满意的学校。所以后面会继续帮她申请。那一旦她申请到一个合适的学校，我们就会举家搬过来了。
9: 哎，其实现在在内地的话，大家对于子女的教育也非常的关注嘛，特别是感觉越小越关注，也有类似于鸡娃这样的一个词在里面了。那刚才也提到说，就是第一轮在香港可能没有申请到这个学校，你会觉得说在 上海去申请这种学校更难，还是说是在香港申请的这个过程更加难呢？
10: 嗯，我觉得不太一样，就是首先我们自己的教育理念没有那么鸡娃。
9: 嗯，
10: 我不觉得学习是我，他从上小学之前，他去小学报名之前，我就跟他谈话，我说你一定要记住，学习不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事。
9: 嗯，
10: 这个可能
9: 您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事？
10: 这个。因为我自己有信仰，所以可能会跟我的信仰的价值观相关，
9: 嗯，
10: 这可能就不展开了。嗯，所以那我们一直也不太激他。那么在国内呢，可能更大的一个筛选会在初中升高中的中考。
9: 嗯，
10: 但我这次带他，我们七月份其实带他来叩门，有参加过很多笔试面试，我就意识到，其实在香港这个小学生初中是一个比较大的节点。
9: 嗯，
10: 那在内地，因为现在都是。就是你去这个对口的初中，
9: 对分区的这方面的政策，
1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这个时间节点上可能不太一样。
9: 嗯，那会不会说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也算是换一个不同的环境嘛，
10: 嗯，
9: 特别是可能在内地也生活了这么多年，
10: 嗯，
9: 我相信对于内地的无论是教育体制也好还是生活方式也好，
10: 嗯，
9: 都很熟悉了。
10: 嗯，
9: 来香港之后，特别是可能目前的目的性最主要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一个教育的问题。
10: 嗯，
9: 会觉得说这两面的教育模式不同，或者是整个的一个学校的体制不同，会影响到就是你无论是你们的准备也好，还是说就是未来对于孩子未来的规划也好这方面的事情吗？嗯，
10: 准备会有，就是因为比如说这边的英语水平，
9: 嗯，
10: 可能我女儿她就会对她目前来说是最大的一个挑战，
9: 嗯，
10: 所以可能她需要我们需要帮助她去提升她的英语水平。
9: 嗯
10: 嗯，对于这个体系的规划，我觉得只有好，就这是我们比较喜欢的方式。一个我女儿的性格呢，她很外向，她很容易融入环境的，她去插班考试都能交到朋友，
9: 那确实很有能力了。
10: 是，然后另外就是因为我自己在香港。大学学习过嘛，
9: 嗯，
10: 所以我认为如果能够来到这里，对我们家庭是个很好的事情。
9: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哪个先哪个后呢？是先想说照顾孩子的学业，
10: 嗯，
9: 选择过来，还是说拓展生意，那顺便其实这个教育也蛮不错，所以过来，哪个诱因在里面更大一点呢？
10: 嗯，我觉得都有，但是可能有个先后，
9: 嗯，
10: 就是如果不是孩子的学习，我们可能不会举家搬过来。
9: 嗯，
10: 那因为孩子的学习，我们会愿意举家搬过来。但是举家搬过来的另一方面，就是因为我和

0: 我
1: 有考
0: 虑
1: 这方面吗？
0: 我们可能不太会考虑其他的地区的、
1: 嗯、
0: 其实我们像尤其我比如说我妻子她的业务在新加坡啊，甚至还想开发美国的市场都有，但是为什么选择香港？其中比如说一个原因，那毕竟离内地比较近，
1: 嗯，
0: 那我们在这个年龄都上有老下有小啊，也有家人，如果离家人太远也不是很方便，
1: 嗯，
0: 而且我们的业务又是两边都有，
1: 嗯，
0: 举个例子，如果我们选择新加坡，那从要兼顾新加坡和内地就很难了。
1: 就兼顾新加坡上海的话，飞机每一次就得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0: 对，所以香港在这方面我觉得对我们也是比较好。而且就是现在我就觉得好像香港和内地的经济上的交流又越来越多，
1: 嗯，
0: 那这个本身也是一个有利的条件。

0: 圈这个业务的一个情况，你会觉得说和你之前计划的是一个差不太多呢，还是说可能还是无论是业态也好啊，群体也好啊，大家关注程度会有一些偏差呢？
1: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
0: 嗯，
1: 这有几个特点啊，就是我特别喜欢香港这种严格的法律和大家这种特别特别强的规则意识。
0: 嗯，
1: 就是我自己是一个规则感很强的人，所以我做业务非常注重合法合规。
0: 嗯，
1: 那香港我发觉在香港的医疗体系这方面特别慎重严谨，
0: 嗯，大家都会考虑自己牌照的这个问题，是吧？
1: 对对，因为香港的医生待遇很好，所以他也不会去冒这个险。
0: 嗯，
1: 那我就这个对我自己的业务习惯来说反而是更好的。
0: 嗯，
1: 而且就是说当他的规则越多，它限某种程度是限制越多。
0: 嗯，
1: 那限制越多的话，它壁垒越高。
0: 嗯，
1: 就我要在如此多的限制下还能做成一个比较优质的业务的难度大，难度大别人就不容易复制。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我比较喜欢。另外就是从接触的人来说，哎，我接触的这些合作伙伴啊，这些他们也都我就感觉非常的professional 职业化很强，就大家谈合作啊怎么谈就清清楚楚，然后规则感很强，就是基本上像我接触这些人就是他承诺你做的事情他一定会做到的。
0: 嗯，
1: 那这方面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人，所以我比较喜欢跟这样的人一起工作。
0: 嗯，那您现在的话大概就是香港上海这个往返的频率大概是怎么样的？
1: 我差不多每个月都会来。
0: 嗯，来的更多可能是看一些客户和合作伙伴吗？还是怎么更多一些？
1: 现在就是对我的业务来说来香港还是一个比较是刚刚开始，就是就公司也其实大概几周前才注册好。
0: 嗯，
1: 那我所以来这边更多还是要更了解这个市场，更接触这边的医疗的一些合作的伙伴。像九月份来就是参加一个大脑认知功能的一个小型的论坛，一个讲座。
0: 嗯，
1: 那慢慢去深入了解这边的医疗市场、医疗行业，然后可能我觉得第二步才是去开展开发这边的客户，
0: 就感觉现在是一个背景调查的一个原野调查的一个状态。
1: 对，然后要建立起来设计好我们的服务模式。
0: 嗯，
1: 因为我们的服务要做得好需要比较大的一个 referral network， 就是，嗯，我们要把我们的客户 refer 到其他的医疗机构。
0: 嗯，
1: 那我就需要了解香港不同的医疗机构它的特点。
0: 因为其实在上海做了那么久嘛，啊，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个模式可以照搬过来吗？还是说会有蛮大的调整呢？
1: 主要是大的逻辑框架是可以的，就是我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大的框架叫 assess plan manage。
0: 嗯，
1: 就是先分析评估问题，然后设计干预方案，然后做长期的管理，这个肯定是可以套过来的。
0: 嗯，
1: 但是具体到比如说那香港的医疗法规和内地有区别，医生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也有区别。
0: 嗯，
1: 包括整个的诊疗制度，比如说这里的医生很多多点执业啊，然后去就可能先是在一个诊所啊，然后需要问题医生再转接到医院呢，啊，包括检测上面可能都是比较独立的，不同的就一个检测机构，它可能只专项做某几项检测，那这些是跟内地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嗯，那其实，在这样不同的制度之下吧，嗯，也算是重新了解一个社会，并且
1: 对
0: 有点像就是完全都不能说是二次创业了，是第二次一次创业的感觉。
1: 是，但我还蛮喜欢这种感觉的，就是有这个。我就会有那种我在想起我们的先辈们，他们可能比如说当时去到美国啊，或者去，嗯，那真的就是两眼一抹黑啊。嗯，
0: 您现在就是可能觉得哪一块是在这个阶段最难去解决或者是最难去了解的这个香港的这个领域呢？
1: 嗯，可能也谈不上难，就是需要时间，就是要慢慢深入到这个医疗行业里。
0: 嗯，
1: 对吧，更多的逐渐的认识医疗行业里的医疗机构，
0: 嗯，
1: 然后去了解他们的特点，他们擅长什么，以及再去看在这个合作中我能给他们创造哪些价值，
0: 嗯，
1: 我能给客户创造哪些价值。
0: 其实就是一个就比较有功能性的一个关系网的一个建立，大家相互之间了解彼此的价值，彼此的定位，
1: 对，
0: 最后就更多的服务于客户这个角度了。
1: 对，因为我们的角色呢，就是我自己这么多年的职业经验，我比较擅长设计复杂的 solutions。
0: 嗯，
1: 所以通常，所以你看我前面讲我们这个生活方式区的产品，通常我们设计出来的服务就是可能市场上不太有别人做跟我们一样的事情。
0: 嗯。
1: 那我们要找到这个差异化的点。那在香港，我等于说，我要基于香港有什么，我能够哪些是我能够用到的，然后我再去以及我自己原先有什么，然后我再设计出新的服务，然后在市场上有差异化，然后能帮助到客户。
0: 那您的客户现有的群体当中，就是沪港两地这种比较交叉的关系强吗？
1: 我现在在慢慢的探索，以比较简单的是香港，我们有香港的客户会定期去，他本来去内地的话，他会去内地做复杂的检查，
0: 嗯，
1: 可能会就大型的这种影像检查，费用会差蛮多的，
0: 嗯，
1: 另一个就是香港有一些新，比如说在大脑认知功能上有一些新的治疗方案，这个是可能内地不具备的，我们现在也在帮助客户做这块，
0: 嗯，那您会就是有没有一个规划，说我现在在多长时间之内做这个比较基础的调查，多久之后这个要建立什么的网络，多久之后能够真正的把业务落地到香港，就这个周期您估算是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1: 就可能我们做业务它不太是这个方式的，就是我们有个概念叫 MVP， 就是最小变量的一个产品，就比如说我最近就在谈一个客户，他可能他九月份会跟我一起过来，
0: 一起来香港，
1: 对，就是可能就会开始在看看，有可能就会在香港进行阿尔兹海默病的治疗。
0: 哦，就这个就相当于是带着问题来找答案的一个状态。
1: 对，那我们通过这样的模式，就在这个实际的客户服务过程中会更容易深入的了解到这边是怎么服务，怎么治疗的。
0: 嗯，
1: 然后后续慢慢再去设计产品。我的目标就是如果在今年年底之前能够有完成几个客户的这个 pilot， 然后我们能把服务模式成熟的服务模式设计好，明年可以去就是按照这个成熟的模式去复制，我的目标就达到了。
0: 您会觉得说，就是因为这个概念，在我看来真的蛮新的，就你在给不同人士去讲解这个概念的时候，大家的这个接受程度和理解程度，或者是这个速度会是怎么样的呢？需要很强的一个说服力在里面吗？还是说就大家其实能蛮快的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这样的一个模式呢？
1: 它需要一个长期的教育，但是在香港的教育成本会比在内地更低，因为普遍来说在这边大家对于营养学啊，对于运动生理学认知度更高。比如说我在香港，我接触的，我跟这些不同的合作伙伴朋友聊天，他们很多人自己都去看过营养师，那这点就本身就比内地会的认知度就高很多了。
0: 就包括香港的健身房的密度也是非常大，是吧？
1: 对，
0: 这也可以看到说，就是确实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到健康的这个领域了。那不仅是说我们真正的治病的这一块，很多的时候在预防疾病的这一个领域，也开始大家在投入更多的精力。
1: 对，但我们这个业务确实就是说很少有客户就是我们跟他见一次或者谈一次他就能签约的，这个有点像，我觉得很像律师，就是我们自己找律师，你可能也不会跟他见一面马上就委托他，
0: 就除非非常急，是吧？
1: 对对对，你可能要反复的交流啊，对比啊，深入的了解。
0: 那一般成交一个客户这个周期大概需要多久啊？
1: 这个要看这个，就这很多时候取决于客户自己的紧迫感和动力。那如果这个客户他是明确就是我这个问题马上要解决，那通常我们谈个两三次，
0: 就
1: 可以确定了啊，因为谈一次之后他可能消化消化信息啊，再去了解了解。那更多的情况是有一些客户他自己现在没想好我要不要付出这个改变，
0: 就只是我先听到有这个消息过来看一看。
1: 对，那这种时候我们从来不做这种 hard sell 推销。
0: 你让他做次体检会不会加快这个过程？
1: 会。但通常像这样的，就我们会有自己的这种私域的社群，但在社群里我们就是发科普信息，帮助他们了解健康的知识。那在这个过程中他慢慢的意识越来越强的时候，通常就是像你说的在一次体检之后，然后他这个前期他就了解到我们的专业度了，然后体检之后看到这个指标觉得 不改变不行，然后就联系我们了。
0: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了。我相信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定期的体检、定期的检查了。
1: 对，
0: 就我觉得在。

0: 陕西、
1: 云南、
0: 贵州、
2: 三江、
3: 洛阳、
4: 重庆、
0: 西安，
5: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6: 优秀双城记。
7: 来香港去视察了一圈。

0: 我们这个年龄层面，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个工作压力之下，真的体检某一些指标出现问题，也是在所难免的一个事情。
1: 是
0: 但是，如何对待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态度，可能是会决定未来二三十年甚至更久之后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质量
1: 了。嗯、对，这里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观念啊，或者一个不叫观，就事实。当我比如说到了中年。体检大家都有问题，不代表这个是好的，
0: 不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1: 对，
0: 嗯，
1: 而且现在因为我们面对的问题都是慢性疾病，慢性疾病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在早期基本上没有症状。
0: 嗯，
1: 比如你高血压，你血压高了，在没有特别高的时候，你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你血脂高了也没有感觉。
0: 嗯，
1: 但是当出现症状的时候，可能就是心肌缺血
0: 啊，
1: 可能就是心梗、脑梗了。
0: 嗯，
1: 所以。其实在提前当我们这些指标开始出问题的时候就要开始干预了。
0: 嗯，
1: 而且就是像我们的经验，就是它其实如果它出现问题的时限，比如年限越短它干预，我们有很多客户就是它是可以完全逆转的，就它干预的比较早，甚至出现动脉斑块它干预的很早，我们也有经验，就是动脉斑块最后完全影像上就看不到了。
0: 嗯，
1: 但是那些比如说已经十几年高血压高血脂的，那就可能就是即便我们干预了很久，就是它能帮助它控制，但是也很难完全逆转回来。
0: 嗯，就虽然说人有一个非常强的康复的恢复的能力，
1: 对，
0: 但是也不能给它太大的挑战，是吧？
1: 是。
0: 对，那今天非常感谢分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我们的优秀帮周日版，邀请不同的有高才背景的这个朋友来分享他们的香港故事，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1: 拜拜。Turn it up.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总统扎波罗夫邀请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说，访问期间将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辟划新的蓝图。他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西藏吉隆泥石流增至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局排查出261名失踪外籍人士。

0: 来自23个国家，尼泊尔方面增至734人遇难，2000多人失踪。中国科学院团队分析资料和实地勘测认为，星期三早上10点多，尼泊尔境内兰塘里让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和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冰崩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只有约6到7分钟。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9月1日起，香港及澳门特区的职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考试取得内地职业资格，可在大湾区内9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人大常委李慧琼表示，修例是将相关安排成为常态机制，香港律师协助内地涉外法律的工作可发挥更积极作用，期望香港律师继续考取大湾区律师资格，从而参与内地法律，特别是涉外法律工作。因为国家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需要加强培训这方面的人才。另外，下月16号，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同日发表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立法会安排于10月将两者合并辩论。李慧琼说，施政报告与5年规划一脉相承，合并辩论有助市民整体认识两者的关联性，希望争取延长合并辩论时间，让议员可综合表达意见，具体情况有待政府安排。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天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最近上网看到一份招聘广告，只要把银行户口借给公司用，便可获得报酬。
3: 那你去了面试吗？
2: 当然没有。
3: 有一次去面试，公司要我在受聘前付登记费和培训费，还有另一间公司在合约上设下圈套，幸好两次都没有受骗。
2: 咱们年轻人找工作时还是踏实一点好，薪酬高但不需要学历及经验的便要当心。
3: 遇到求职陷阱，可向劳工处或警方求助。
4: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5: 我是黄巧，
6: 我是容嘉耀。
5: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6: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5: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6: 紧贴时事，每晚7点和8点，
4: 港台电视32。
7: 摆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6点到8点，普通话台，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习惯随想，喜欢随想。

Where We Belong。黄昏的6:11，今天带来这首英文歌曲呢，是当年属于 An Officer and a Gentleman 的电影歌曲。没错，来到8月30日星期天，你们好，我是卓文。直到晚上的8点钟呢，你现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叫做 Sunday 随想。

要浪漫，要矫情，要大素心声，其实都可以诗情画意，或者更露骨的直接唱出来，把你脑海里面的那些画面呢做出来，让他不用猜来猜去。最重要的是呢，他可以简单的领略到当中的意思。来一首英文歌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现在外面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是中文歌的时候了，先跳来有久违的杜德伟。

算是要求爱，也要这么明确地告诉全世界，不然只有自己在那边唠唠叨叨自怨自艾，又如何会找到跟你有共鸣一样频率的人呢？杜德伟的这首《谁来爱我》，

0: 三米上秀文的这一首啊，我们的主题曲。
1: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2: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1: 我们该怎么办呢？
2: 要多做运动，每天吃两份水果和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1: 很简单啊，马上浏览 colonscreen.gov.hk 吧。
3: 这里是香港电台。

有时候正是因为发呆，因为有放空的奢侈时间呢，有足够的空间让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脑袋好好的歇下。可能有些好久都没有想通的事，有些搁在那边好久好久都没有处理好，一直逃避的事，才会有机会看到出口的那一闪光。

或许你要想的不是要打破命运，反而是想想怎么样去再一次踏出那一步，哪怕只是找到小小的一个方向，可能顺其自然就会慢慢把你带领到下一站。刚刚的这首是来自梅艳芳《爱我的只有我》。

你一定要我挑的话呢，我会更喜欢这个版本，游轮永亮自己演绎的《我为何让你走》。

0: 张学友的这么近那么远，同时把时间到了黄昏的6:44。
1: AM 621香。

Luck。偶然少会有机会听到这一首原汁原味的林志美。今天重温他的这一首初恋。8月30号星期天，依然留在的是 Sunday 随想曲。

喜欢公平的朋友就是我呢，从来都没有谁欠谁，只是谁更喜欢谁，谁可以更无条件的付出。许志安，喜欢你是你。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再一次重温这一首几十年前的歌，思想却是非常非常的前卫，起码是新水清的那一首。

张士林加上许秋意的这首《久违的合唱歌》，现代爱情故事。七点钟的新闻，现在来这一首点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基金局表示，在2017年推出俗称“懒人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旗下的核心累计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扣除收费后达7.3%，远超期内通胀率，能为强基金长期增值。基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又说，雇员越早开始自愿性公款，便越能受惠于长线累计及复息效应带来的裨益。他举例，2000年入职的雇员月入约22,000元，以懒人基金为例，到65岁，相比只做强制性公款，投入月薪5%的自愿性公款，累计强基金会多出约50%，每月定额收入也会增加。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首份5年规划对市民和企业十分重要，也是一份参照，让大家了解未来发展方向，及早部署。他又提到，公司迁册制度实施至今已有70宗申请，已批出2/3。他说，迁册来港的企业不单带来就业机会，也引进香港以往没有的功能和专业知识。许正宇说，现届政府巩固及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时，各项成果并非变魔术般出现，而是基于政府评估本港国家发展及全球市场变化的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9月1日起，香港及澳门特区的职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考试取得内地职业资格，可在大湾区内9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人大常委李慧琼表示，修例是将相关安排成为常态机制，香港律师协助内地涉外法律的工作可发挥更积极作用，期望香港律师继续考取大湾区律师资格，从而参与内地法律，特别是涉外法律工作。因为国家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需要加强培训这方面的人才。

0: 另外，下月16号，行政长官在立法会同日发表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立法会安排于十月将两者合并并辩论。李慧琼说，施政报告与五年规划一脉相承，合并辩论有助市民整体认识两者的关联性，希望争取延长合并辩论时间，让议员可综合表达意见，具体情况有待政府安排。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西藏吉隆泥石流增至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局排查出261名失踪外籍人士来自23个国家。尼泊尔方面增至734人遇难，2000多人失踪。中国科学院团队分析资料和实地勘测认为，星期三早上10点多，尼泊尔境内兰塘里让峰南坡的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冰崩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只有约6到7分钟。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天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体臭除了和体质有关，原来借口也能够帮助改善。我们需要避开哪些食物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讲解。
4: 所以呢，如果要处理个体臭体味的情况，你中医强烈建议一定要戒口。咁戒啲咩呢？戒啲辛辣、咖喱、大蒜甚至牛羊呢啲发物啦，甚至饮酒啊，一啲生冷之品啊，都尽量少食。咁可以多食一啲可能清淡、一啲消暑清热嘅一啲食物，例如好似绿豆汤、薏米、冬瓜水，呢啲都可以咧清热去湿，可以慢慢改善呢个体味嘅。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3: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6: 柬埔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在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更可享有最多的早鸟优惠。请浏览柬埔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2: 少数族裔朋友在港生活发展的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7: 跨越障碍，见未来。
8: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4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 ha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9: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0: CIBS，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

发阴晴圆缺，一不留神也可以记得乱中有序，沉住气，记得要找到自己的节奏。作曲有 J 凤、陈考威还有黄少明，填词的是最近老时常出现的梁家音 Serenity。冯允谦的全新派来作叫做《人间缺憾美》。

心里面有善，一切向善，所有事情终究是会好起来的。勇儿 Little Fires Everyone， 来到晚上的7:17，你们好吗？我是周文。

今天不够好，明天一定会更好。熊舒曼的这首 It's a beautiful day。

0: 再一届的点石成金。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听生活，听精彩，
4: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播出声。

很多男生都喜欢这个版本，确实非常非常难驾驭难唱的这一首林俊杰版本的《当你》。晚上好，我是周文，现在收听的是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直到晚上的八点钟，依然有三姐随想曲。

国语记得好想好想，一连串的这些国语歌，有些呢是已经堆积已久的点唱，那有一些刚刚好在整理歌单的时候把它挑出来，觉得特别搭。然后以下的这一首呢，最近应该时常会在串流平台上面看到它的翻唱，谱上了广东话的歌词，由容祖儿来演绎。既然找来他的原曲，范晓萱改编了广东话的歌词呢，也是叫做《蓝旗袍》。听听那个跟这个的故事有什么不一样。

就韵味没有矜持。还有玩味的是一首蓝旗袍，主唱的是范晓萱。

0: 刘若英，她的这首《很爱很爱你》。时间到了晚上的7:41，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浴火重生，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最关键的是耐性，可以等的话，有时间的话，一定会看到结果。最后十五分钟的节目，先谈有杨千嬅的《火鸟》。以下的这首的确不是常常出现，但希望你会认得它的旋律。另一份的歌词可能会有另一番的体会。回归这首歌曲的基本步。

好像永远都是紧接着这一首，那非常非常的大。蓝以方的安徒生，只有他有 Twins 的飘零宴。然后又出现的是林欣彤，每一次听都会有一份莫名的感动在里面。

那份坚持，那一份精神呢，可能是尽力不留遗憾。带来是林心彤的这首《一千零一次人生》。时间来到晚上的7:57，现在外面的气温呢是29度，相对湿度78%。八点钟的新闻之前呢，带来的这一首呢是一首英文歌的点唱啊，来自 Dean Martin，《Every Minute, Every Hour》。下个星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基金局表示，在2017年推出俗称懒人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旗下的

0: 核心累计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扣除收费后达7.3%，远超期内通胀率，能为强基金长期增值。基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又说，雇员越早开始自愿性公款，便越能受惠于长线累计及复息效应带来的裨益。他举例，2000年入职的雇员月入约22000元，以懒人基金为例，到65岁，相比只做强制性公款，投入月薪5%的自愿性公款，累计强基金会多出约50%，每月定额收入也会增加。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首份5年规划对市民和企业十分重要，也是一份参照，让大家了解未来发展方向，及早部署。他又提到，公司迁册制度实施至今已有70宗申请，已批出2/3。他说，迁册来港的企业不单带来就业机会，还引进香港以往没有的功能及专业知识。许正宇说，现届政府巩固及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时，各项成果并非变魔术般出现，而是基于政府评估本港国家发展及全球市场变化的部署。渔护署今天分别派员到元朗、西九、数码港及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期间发现共3名狗只束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没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就相关个案提出检控。渔护署在下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将继续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重申，根据狂犬病条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以狗带牵引或以其他有效方式予以控制，而根据危险狗只规例，体重达20公斤或以上的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被人以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的牵引，如违反相关法律，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及监禁。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说，截止昨天傍晚，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就发现了734具遇难者遗体，近2500人失联。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大型运输机，搭载帐篷、毛毯、睡袋、压缩饼干、急救包等，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中方专家指，尼泊尔境内有冰川断裂导致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冰崩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只有约6到7分钟。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天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 Go 就更方便。
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家长必须使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办理注册手续。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并准备在2027至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必须在9月至11月期间提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提交申请，也可以到民政事务处或教育局索取纸本申请表。
1: 摆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6点到8点，普通话台，刘卓文Sunday 随想曲，习惯随想，喜欢随想。
5: 由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大家一起来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获邀请接受免费身体检查，所收集的资料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市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吧，请浏览 chp.gov.hk。
1: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2: 我是黄巧，
3: 我是容嘉耀，
2: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3: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2: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3: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和八点，
1: 港台电视三十二。
4: 只有口，这样已经够完了。
5: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6: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eat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啊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原来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7: 关于香港人嘅 Beat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5: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晚上11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市民和企业十分重要，也是一份参照，让大家了解未来发展方向，及早部署。他又提到，公司迁册制度实施至今已有70宗申请，已批出2/3。他说，迁册来港的企业不单带来就业机会，还引进香港以往没有的功能及专业知识。许正宇说，现届政府巩固及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时，各项成果并非变魔术般出现，而是基于政府评估本港国家发展及

0: 全球市场变化的部署。警方早前接报，指怀疑有公司骗取政府100%担保特惠贷款，五月中拘捕一名64岁本地男子和一名62岁本地女子。警方表示，两人已被暂控合共2项诈骗及1项洗黑钱罪，案件将于周二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据了解，两人是鸿福苑时任法团委员江祥发及他的妻子，被捕夫妇是一间工程公司董事，两人涉嫌以欺诈手段诈骗100%担保特惠贷款计划数十万元贷款及处理该笔金钱。其中被捕男子在2022年期间先后2次向银行作出100%担保特惠贷款申请时，涉嫌虚报营运收入，骗取100%特惠贷款计划批出贷款，大部分贷款被人以现金方式提取，部分被直接转账至被捕男子的个人户口。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说，截至昨天傍晚，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士。尼泊尔方面就有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天中午，在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一艘客轮在塞浦路斯北部附近海域翻沉，造成至少6人死亡，172人获救，搜救行动正在进行。当地传媒报道，客轮星期天下午在塞浦路斯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航行，事发地点距离凯里尼亚海岸大约2公里，事发时有超过270人跌落水。当地政府官员说，客轮船长发现船头入水后曾经试图返航但未能成功。事发后，当地海岸警卫队搜救人员赶到现场，附近多艘船也前往协助救援，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天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向脸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提交意见书。想了解临时建议的内容，请浏览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前往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0: 月夜月逍遥，
1: 夜已播。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准备在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请在今年9月1号到25号到子女就读的幼儿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就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说，访问期间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配划新蓝图。他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说，截至星期六傍晚，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

0: 尼泊尔方面就有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天中午，在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首份5年规划对市民和企业十分重要，也是一份参照，让大家了解未来发展方向，及早部署。他又提到，公司迁册制度实施至今已有70宗申请，已批出2/3。他说，迁册来港的企业不单带来就业机会，还引进香港以往没有的功能及专业知识。许正宇说，现届政府巩固及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时，各项成果并非变魔术般出现，而是基于政府评估本港国家发展及全球市场变化的部署。基金局表示，在2017年推出俗称懒人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旗下的核心累计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扣除收费后达7.3%，远超期内通胀率，能为强基金长期增值。基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又说，雇员越早开始自愿性公款，便越能受惠于长线累积及付息效应带来的裨益。他举例，2000年入职的雇员月入约22000元，以懒人基金为例，到了65岁，相比只做强制性公款，投入月薪5%的自愿性公款，累计强基金会多出约50%，每月定额收入也会增加。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天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天继续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低压槽上方可能有低压区在海南岛一带发展，并逐渐向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但其强度仍存在变数。此外，热带低气压沙德尔昨天减弱为低压区，而其残余会在今天影响华南西部沿岸。另一方面，一个低压区昨天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 月夜也越逍遥。

0: 月夜月逍遥，
1: 夜已播。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等等等等红绿灯，噔噔噔等转绿灯，最安全是站在原地等。等等等等红绿灯，噔噔噔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流星弹别捣蛋，行人过路灯要一再看，绿灯闪动停下来，别只拿着手机低头按，流星别捣蛋，走路要注意安全。
0: 月夜也月逍遥，

0: 凌晨一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报道，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昨晚应邀与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并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交流。较早时，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形容中吉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又说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起推动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说，截至星期六傍晚，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就有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天中午，在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警方早前接报，指怀疑有公司骗取政府100%担保特惠贷款，五月中拘捕一名64岁本地男子和一名62岁本地女子。警方表示，两人已被暂控合共2项诈骗及1项洗黑钱罪，案件周二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据了解，两人是鸿福院时任法团委员江祥发及他的妻子，被捕夫妇是一间工程公司董事，两人涉嫌以欺诈手段诈骗100%担保特惠贷款计划数十万元贷款及处理该笔金钱。基金局表示，在2017年推出俗称懒人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旗下的核心累计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扣除收费后达到7.3%，远超期内通胀率，能为强基金长期增值。基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又说，雇员越早开始自愿性公款，越能受惠于长线累计及付息效应带来的裨益。他举例，2000年入职的雇员，月入约22000元，以懒人基金为例，到了65岁，相比只做强制性公款，投入月薪5%的自愿性公款累计强基金，会多出约50%，每月定额收入也会增加。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天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天继续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在海南岛一带发展，并逐渐向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但其强度仍存在变数。此外，热带低气压沙德尔昨天减弱为低压区，而其残余会在今天影响华南西部沿岸。另一方面，一个低压区昨天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夏日炎炎，让我教你五招消除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和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打伞。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曝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的症状，就要尽快就医。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月夜月逍遥，
1: 夜已播。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已经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到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千万不要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该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说，截至星期六傍晚，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就有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昨日中午，在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中国驻美大使谢锋表示，期待更多美国民众到访中国，感受中国。谢锋日前在华盛顿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表示中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对美国在内的57个国家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期待更多美国朋友来到中国，感受中国，做中美友好的亲历者，中国故事的传播者。谢锋又说，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中美民间交往和人民交流走深走实，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注入源源不断的民间力量。据报，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官员今日将于伊斯坦堡举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委员会首次会议。这三个国家在8月初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加强对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规定对任何一方的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的攻击。路透社引述土耳其外交官员报道，三国的外长、防长和军方参谋长都会出席会议。官员说，预计议程重点是国际安全问题，包括提升国防能力、增强军队间的合作，以及深化国防工业合作。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初步点票结果显示，超过52%反对重启谈判，赞成的人就占超过47%。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第二表示，政府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除非未来24个月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这个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的首要议题。弗罗斯塔多第二又说，不少投反对票的选民认为冰岛主要是透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将会继续加强相关合作。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

0: 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毒品，大麻系毒品，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6，或者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6: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其实出道已经有一段嘅日子，不过再次用呢首作品同你打声招呼，等你再次认识佢。佢系 Fiona 黄淑曼，全新嘅作品《Hey Fiona》。至于今晚啊，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嘅凌晨2:21，继续轻谈青春不二癫，同你打声招呼，我系刘佩龙，接住带俾你力。

佢嘅演唱会一啲嘅相片同埋一啲嘅视频，终于陆陆续续喺一啲社交媒体嗰度曝光。为咗佢嘅演唱会，有呢首嘅点题作品《逆风之夜》，佢系 YT 大哥周恩廷。

两首作品分别由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2:22。刚刚带俾你嚟自 Green Day，I'm Never Gonna RIP。

2:26，湿度88%。呢个时候当然太早啊，系仲未见到一啲嘅晨露。再过嗰啲过多几个钟头，过多几个小时嘅时候，天光啦，你可能就会见到。嚟自 Beyonce，Morning Dew。

0: I love you girls so much.
1: 他是 Dwayne The Rock Johnson 巨石庄信，有这首 Your Dad。 时间是2:30，
2: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算数。
1: 徐继宗作曲，林若宁填词， Mike 曾比特的全新作品《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咦，又说接不通，终于打通了。
2: 喂，
3: 是我，我过来找你。
2: 我现在要出去。
3: 你在哪里？
2: 我给你电话你。
1: 这些电话不通好过痛。2:35，继续轻谈千丈不夜天，有黄海芹。相尽我心的说话，

治愈为蜗牛，由 AK 江叶生同埋 Ian 陈卓然。都希望就算是蜗牛，都可以找到你的同类。继续轻淡战唱不夜天。

渐渐发觉，就算你是几异类、几另类，始终都可以找到你的同类，始终你都可以找到有另一个可以明白你的人。凌晨2:47，接着林子祥，谁能明白我？

嘅说话可以话系一个叫做情勒、情绪勒索，可能好多朋友都经历过，甚至可能你都用过。不过冇人想成为情勒里面嘅一个受害者，一个人质。听其实张惠妹嘅人质，之前有 At Seventeen 给十年后的我。时间是2:56，现时室外温度27度，湿度87%。我哋将要迎接3:00嘅新闻报道。或者喺新闻之前，俾你一个愿望，俾你再去多一次愿，再谂多一次，睇你可唔可以愿望成真，可以成为一个点样嘅人？有陈晓东划火柴。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由于当地持续落雨，导致吉隆藏布河河水暴涨，影响道路畅通工作。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继续统筹指挥救援力量，全力打通救援通道。西部战区昨日一共出动6架次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空投物资和转运人员。陆路方面，武警人员昨日拓阔230几米道路，并继续清理泥石流堆积物，令到后续救援力量快速有序推进。医疗方面，由西藏军区抽调成立的医疗防疫分队，昨日携带全套防疫消毒设备、专业检测器材和药物等物资去到前线，支援灾民和冠病。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报道，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昨晚应邀与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并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交流。较早时，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形容中吉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又话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起推动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一艘客轮在塞浦路斯北部附近海域翻沉，增加至7人遇难，仍然有人失踪。塞浦路斯官员表示，涉事客轮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其中230几人已经获救。官员说，由于当地天气恶劣，客轮并没有获得港务部门批准航行，而是自行驶离港口，之后在北部海里尼亚附近海域翻沉。官员说，船长发现船头入水之后曾经试图返航，但是不成功。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事故怀疑与船身老化有关。据报，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官员今日将于伊斯坦堡举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委员会首次会议。这三个国家在8月初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加强对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规定对任何一方的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的攻击。路透社引述土耳其外交官员报道，三国的外长、防长和军方参谋长都会出席会议。官员说，预计议程重点是国际安全问题，包括提升国防能力、增强军队间的合作，以及深化国防工业合作。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了份一两个月的工中生补陷，那就真的不值得。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6: 我哋要远离斜坡。
7: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6: 明白晒。
8: 你会将事情放到几大？你会将世界放到几大？开心定唔开心？会唔会将情绪放到好大？会唔会都怀疑情绪嘅源头？
9: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都曾经是一首好邀到我的一首作品，因为里面的情景里面的意境似曾相识，来自陈奕迅的好久不见。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的凌晨3:10，继续轻谈千唱不夜天，有容祖儿。

听见容祖儿嘅不配，许志安、郑秀文嘅《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同埋啱啱带俾你嚟自杜德伟、文佩玲《爱全为你》。凌晨3:22，继续轻谈千丈不夜天，有周慧敏。咖啡在等一个人。

0: 听佢有周慧敏咖啡再等一个人，同埋刘德华爱不完。时间是凌晨3:31，室外温度28度，湿度86%。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而家嘅晚上都有少少嘅秋意。

话晒仲有一个月就中秋，所以都应该系臭。深秋立柳头，佢系吕珊。3:35，趁翻今日嘅气氛，今日如果白天你有出街嘅话，你会发现其实都系阴阴天啊。

张国荣嘅有心人之后有王力宏唯一，时间系凌晨嘅3:51。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带俾你关正杰，相对无言。

今日8月31号啊，可能好多朋友都系九月份开学，又或者其实八月就已经开咗学都未定。可能你都曾经系唱过呢首作品，嚟自关正杰嘅《相对无言》啊。总会喺离别嘅时候，先至会谂起，又或者系甚至系唱刚才嗰首作品。迎接4点嘅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之前，有叶倩文，你今天要走？

山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由于当地持续落雨，导致吉隆藏布河河水暴涨，影响道路畅通工作。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继续统筹指挥救援力量，全力打通救援通道。西部战区昨日一共出动6架次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空投物资和转运人员。陆路方面，武警人员昨日拓阔230几米道路，并继续清理泥石流堆积物，令到后续救援力量快速有序推进。医疗方面，由西藏军区抽调成立的医疗防疫分队，昨日携带全套防疫消毒设备、专业检测器材和药物等物资到前线，支援灾民和官兵。至於尼泊爾方面，截至昨日傍晚增加至超過780人遇難，超過2500人失聯。在尼泊爾政府統一調度之下，中國隧道救援專家昨日與尼泊爾軍警以及當地救援隊合作，進入尼泊爾北部受災地區，對受災隧道展開探查和搜救。中方专家向央视表示，由于灾区交通中断，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运抵核心区域，救援行动受到较大限制，加上隧道内积水和淤泥严重，救援人员通行亦都面临挑战。渔护署昨日分别派员到元朗、西九、数码港和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期间发现一共3名狗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就相关个案提出检控。渔护署下个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将会继续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重新根据狂犬病条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以狗带牵引或者以其他有效方式予以控制。而根据危险狗只规例，体重20公斤或以上的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被人以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如果违反相关法例，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和监禁。警方早前接报说怀疑有公司骗取政府100%担保特惠贷款，5月中拘捕一名64岁本地男子和一名62岁本地女子。警方表示，两人已被暂控合共2项诈骗和1项洗黑钱罪，案件星期二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据了解，两人是宏福苑时任法团委员江长发以及他的妻子。被捕夫妇是一间工程公司董事，两人涉嫌以欺诈手段诈骗100%担保特惠贷款计划几十万元贷款以及处理各笔金钱。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
二十四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四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

0: 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初时达7级，渐转吹西是吹北至西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1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100米，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才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6: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7: 刘佩龙

四点嘅新闻之后啊，先嚟有两首作品，方大同嘅《狂潮》同埋欣妮嘅《命运》。凌晨嘅四点十三分，现时室外温系27度，湿度86%。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有郑融《自来水》。

一般我哋与生俱来都有一个体内嗰个机制，可以自制一啲自来水。人体可以制造嘅自来水，其中之一系汗水，仲有眼泪。接住打俾你，范晓萱。

似乎除咗话今日阴天之外，香港将要迎接一啲不稳定嘅天气，因为星期一主要都系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嘅骤雨，甚至有狂风雷暴。骤雨会逐渐增多，而气温系介乎喺27至31度之间，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稍后至到星期三风势系较大，本周后期骤雨会减少。室外温现是27度，湿度84%。刚刚听过有莫文蔚《如初之光》，4:27接住有草蜢《心中的歌》。

他叫黎瑞恩，爱你一定快乐。4:38，啱啱带俾你嚟自洪卓立《勿忘草》。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浅唱不夜天，由王菲，我永远珍惜你我。

好快我哋迎接五点钟嘅新闻报道。新闻翻嚟之后，仲有一小时嘅轻谈，精彩不夜天。呢个时候带俾你纽约英后来。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由于当地持续落雨，导致吉隆藏布河河水暴涨，影响道路抢通工作。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继续统筹指挥救援力量，全力打通救援通道。西部战区昨日一共出动6架次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空投物资和转运人员。陆路方面，武警人员昨日拓阔230多米道路，并继续清理泥石流堆积物，令

0: 到后续救援力量快速有序推进。医疗方面，由西藏军区抽调成立的医疗防疫分队，昨日携带全套防疫消毒设备、专业检测器材和药物等物资到前线，支援灾民和冠病。而在尼泊尔方面，截至昨日傍晚，增加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在尼泊尔政府统一调度之下，中国隧道救援专家昨日与尼泊尔军警及当地救援队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受灾地区，对受灾隧道展开探查和搜救。中方专家向央视表示，由于灾区交通中断，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运抵核心区域，救援行动受到较大限制，加上隧道内积水和淤泥严重，救援人员通行亦都面临挑战。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期待更多美国民众到访中国，感受中国。谢峰日前在华盛顿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表示中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对美国在内的57个国家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期待更多美国朋友来到中国，感受中国，做中美友好的亲历者和中国故事的传播者。谢峰说，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中美民间交往和人民交流走深走实，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注入源源不断的民间力量。一艘客轮在塞浦路斯北部附近海域翻沉，增加至7人遇难，仍然有人失踪。塞浦路斯官员表示，涉事客轮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其中230多人已经获救。官员说，由于当地天气恶劣，客轮并没有获得港务部门批准航行，而是自行驶离港口，之后在北部海里尼亚附近海域翻沉。官员说，船长发现船头入水之后，曾经试图返航，但是不成功。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事故怀疑与船身老化有关。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5: 妈咪说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们当寄养弟弟是家人。爹地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很开心的。寄养弟弟迟些会回到自己家，我们都等他开心啊。
6: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7: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0: 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就在理性和感性之间，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1: 今天是2026年的8月31号星期一，清晨时间5:06。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轻谈浅唱不夜天，直至清晨的6点钟。欢迎你，我是刘佩龙。室外气温现时27度，湿度84%。也提一提你，今日日间可以去到31度。

嚟自张智霖同埋许秋怡，现代爱情故事。可以想象得到现代爱情故事，当然有好多嘅甜酸苦。

辣，喜怒哀乐。以下落嚟呢一个，其实都可能会系一个现代爱情故事之一。互相鼓励，互相扶持，甚至系相依为命。接住有陈小春。

的高度以及它标志性的短发，就算远距离都一定会认得它。梁咏琪，短发。5:19，接着有陈柏宇，没有你，我什么都不是。

0: 听咗郭小林嘅迷惘，仲有陈百强冷风中。不过你嘅今日都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骤雨逐渐增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最轻微至到和缓北风啊！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稍后至到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会减少，所以唔会系冷风。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现时嘅室外温系27度，湿度83%。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由苏永康。

苏永康嘅亲你之后又有陈慧娴 Jola Taxi。时间系5:39，继续听男子唱不夜天，由林志美初恋。

区黎明，我的亲爱。时间系早上嘅5:47，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骤雨会逐渐增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系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稍后至到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会减少。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湿度84%。8月31日星期一。清晨的5:48，继续轻淡浅唱《不夜天》，由郭富城。对你爱不完。

好似出面嘅天一样灰色。佢系林忆莲，时间系5:56，一阵间喺6:00新闻之后将会有晨光第一线嘅出现。而在下一次出現在輕談小上不二天會有小姜 Benji， 劉佩龍將會在下一次的輕談先再和你繼續聽歌，臨走時候帶給你來自譚詠麟《愛情陷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渔护署昨日分别派员到元朗、西九、数码港和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期间发现一共三名狗只畜养人涉嫌于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就相关个案提出检控。渔护署下个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将会继续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重申根据狂犬病条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以狗带牵引或以其他有效方式予以控制。而根据危险狗只规例，体重20公斤或以上的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被人以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如果违反相关法例，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和监禁。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截至昨日傍晚增加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救灾和善后工作继续，西部战区统筹指挥救援力量打通救援通道，西藏军区的医疗防疫分队携带物资前往前线支援。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就与尼泊尔人员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对受灾隧道展开探查和搜救。尼泊尔的遗体停放设施严重超出负荷，当局在周末开始集体安葬一些腐坏较严重、未能辨认身份的遗体。美国表示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金省的拉纳克岛发动袭击，是美军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路透社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当地时间星期日晚，美军观察到伊朗革命卫队人员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搭载水雷的火箭弹，因此对拉纳克岛上两处革命卫队武器装置发动袭击。拉纳克岛附近有居民表示，听到岛上传出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发声明指责美国和以色列对拉纳克岛发动袭击，造成多人受伤，扬言会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初步结果显示，赞成票占超过47%，反对票占超过52%，推算反对一方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表示，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除非未来24个月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的首要议题。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透过发言人表示，欧盟完全尊重冰岛人民作出的民主选择，强调冰岛仍然是欧盟最紧密和最可靠的伙伴之一。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而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初时达7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41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1级。

0: 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0: 晨，早晨，今日系2026年嘅8月31号，农历嘅7月19，星期一。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首先头半小时咧会有 Fiki 喺度陪住各位嘅听众嘅。今日咧就系八月嘅最后一日咯，希望大家咧都可以，特别系学生啊，要收拾心情，因为听日咧就会开学噶啦。早晨，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6:09嘅早上，今日要分享一句金句。呢句金句我喺网上面咧睇到，佢就系话唔需要纠结当下，亦都唔需要太过担忧未来。人生咧入面系会有好多唔同嘅经历，而所有嘅经历咧都系有用。所以当我哋一直行一直行嘅时候，个天一定会光。系噶，生活就系见招拆招。有阵时唔系因为我哋叻先至要开始一样嘢，而系我哋开始咗先至会慢慢变叻。所以系星期一嘅朝头早，当个天慢慢光嘅时候，你要记住晨光嘅每一位团队都会陪你一直走下去。

0: 早晨，早晨，六点十二分，听过有嚟自罗文老师嘅《在我生命里》。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首先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就会逐渐增多。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1度，会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咧，就会有骤雨，亦都会比较多添。而稍后至到星期三，风势就会较大。本周后期咧，骤雨就会减少啦。系啊，寻日都有雨啊！寻日我都出咗去跑步，虽然寻日湿度高，但系就有啲风，然后个太阳就唔算太过猛烈，所以跑步嘅时候都舒服嘅。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睇完个天气，就要同大家睇下，诶呢几日有啲乜嘢特别嘅嘢发生，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诶，啱啱最近啊，有一班嘅老友记，就系参与咗一个嘅互动游戏嘅乐灵科技。咁得意喎，这个嘅乐灵科技咧，就系采用咗太极电玩嘅互动游戏，去俾一班老友记咧，系坐喺张凳上面，就已经咧是可以结合咗一啲传统太极嘅手嘅推动啦。咁再加埋科技呢，就可以俾佢哋透过游戏改善佢哋嘅平衡力同埋佢哋嘅柔软度。改善到呢一个嘅平衡力同埋柔软度之余呢，仲可以降低佢哋嘅跌低嘅风险。因为有阵时呢，老友记行路嘅时候突然之间，哎呀脚仔软一软啊，又或者失一失平衡啊，咁真係好容易会跌低嘅。咁今次呢一个嘅太极电玩活动呢，就可以提升佢哋嘅心肺功能啦，更加可以鼓励佢哋，诶，我哋要保持运动噶，唔好净系坐喺度啊，都要喐下噶。就算你坐喺度，都而家可以透过一啲科技，令到你喐到你嘅手手脚脚。甚至乎佢哋呢一个嘅太极电玩活动咧，系有超过100位嘅老友记参与。他们一起先后参与了这个活动之后，还成功创了最高累积参与长者坐式太极健身游戏的体验的世界纪录，很厉害啊。咁除了坐在这里可以运动，当然就是要出到去出面走一走，看看不同的风景，要行下的。好似最近咧，喺尖沙咀嘅街道景观优化成果咧，已经呢个美化工程完成咗啦。咁喺嘉年威路道最近咧，呢一个嘅美化工程，大家咧去到嗰边就可以见到换上一个新嘅靓衫咯噃。系咩靓衫咧？就系嗰啲特色渠盖啊，换上咗以香港。

0: 科学馆为主题的灵感。咁个渠盖上面咧有唔同嘅图案嘅，融合咗大自然啦，同埋科学嘅元素，包括咗有恐龙啦、矿石啦、星球同埋人造卫星等等。咁除咗渠盖之外咧，横跨赤咸道南啦，同埋加连威老道啊，连接科学馆嘅行人天桥上面咧，亦都完成咗个美化工程啦。咁、那个桥身两边呢都分别绘上咗一啲嘅星空同埋火箭，仲有丛林啦，亦都有恐龙为主题嘅壁画，同啲新嘅渠盖嘅设计呢係互相呼应嘅，咁可以呢营造一个探险嘅氛围。如果假设你係即将要去到科学馆嘅话，你亦都经过呢条行人天桥啦，又或者经过呢啲道路嘅时候，见到呢啲渠盖呢，就可以更加令到你，哎，係呀，我即将要进入呢一个科学馆啦。就算你唔係去到科学馆啦，你都可以透过呢一啲嘅美化工程，都可以感受到科学馆啦嗰啲嘅神秘嘅感觉。甚至乎呢，尖沙咀码头一带呢都有以维港为主题嘅特色渠盖。咁所以大家呢，如果除咗好似啱啱提到嘅老友记可以坐喺凳上面玩一啲嘅电玩活动去伸展下筋骨之外呢，咁当然最好啦，就係、是、出到去街上面行下，喐下隻脚，揈下啲手。咁如果你话拍拖嘅话，就当然係好适合去到尖沙咀海旁嗰一边行下拍下拖啦。因为都係可以令到我哋行下吸下新鲜空气，个人都开心啲，同爱人一起吸下新鲜嘅空气，咁咪有身体嘅健康囉。
1: 晨光第一线，
0: 冇错，
1: 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
0: 星，晨光百科，晨光正能量卫星系未咁快出嚟嘅。咁不过呢个时间咧，我哋可以听一下呢一个陪着他先。

0: 陪住你身边嗰一个，
1: 陪着他
0: 一齐行下尖沙咀，
1: 陪着他。
0: 陪住佢，乜都够啦。拖下手仔行下啦。

0: 刚才听过有来自温雅乐队的陪着他，之后有梅艳芳的 Stand by me。
1: 晨光第一线
2: 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6:26啊，今日的正能量卫星要同大家分享，就是在网上看到有朋友 share 出来的。咁有一位嘅妈妈，因为最近咧就生活非常之艰苦，咁佢就喺网上。

上面咧就 share 咗一篇嘅报道，咁佢就话啦啊，唔知道有冇好心人可以帮我叫个饭，又或者面包俾我个小朋友咧？咁原来就系因为咧，佢自五月失业之后咧，就一直去炒散工啊，咁嚟到去维持家计啦。咁但系最近咧，呢个散工嘅机会咧都大幅减少，咁因为手头上面嘅现金不足，咁甚至乎有啲工作咧都未出粮，咁所以咧。顿时就真系陷入咗个冇钱买嘢食俾小朋友嘅绝境。咁喺网上面咧 share 咗呢个嘅文字之后咧，就有好多香港嘅热心市民咧，就即刻留言同佢讲啦：，哎，你呢两日如果小朋友咧需要食饭，话我知，我可以帮助你咧解决燃眉之急噶。甚至乎咧问埋佢：，哎，小朋友啲书簿有冇需要啊？有需要可以话俾我知。然后又有话咯，有啲系话。我买菜嘅，你住边区，我可以送啲菜俾你。甚至乎咧，去一啲嘅外卖平台咧，都同佢讲：，诶，如果你真系方便嘅话，你话我知，你最近嘅嗰个麦当当嗰个地址喺边度？甚至乎系嗰啲米线铺头喺边度？因为当我喺 app 里面落单嘅时候，俾个 number 你，你就可以去拎噶啦，咁样。咁呢一个事主咧，就即刻觉得，哇，香港人真系好有爱啊！咁但系当然啦，佢都话只系解决今日就 OK 噶啦。咁又希望自己咧可以系之后有能力嘅时候都可以帮助到其他人，甚至乎咧有人系介绍工作俾佢添。咁当然最后啦，佢都能够顺利咁样喺呢位嘅网友介绍嘅工作之下，顺利揾得到一份工。咁佢都同样咧喺网上面讲啦。哎呀，希望今日能够受到他人帮助的时候，自己将来有一日都可以帮助到其他人。是的，我们的爱一直都在，香港都是充满住爱的。甚至乎呢，是我们现在觉得就是，诶，是困境哦。好像今朝我们在每日一格的里面都有讲。是困境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困境呢？有阵时有一些经历的而且确是可以帮助到我们去成长。甚至乎后这个小朋友啊，就是这个家长的小朋友都可以 feel 到，哎，原来我们香港是这么有爱的、哦。相信这个妈妈都会教导这个小朋友将来成为一个有用之人。有用的时候，找到钱的时候，当见到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都是很重要。所以希望在今个星期一都可以提醒下大家，如果你能够帮助别人的话，今天就不如在星期一的里面都帮一帮对方。希望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社区里面都可以多一份的力量，多一份的爱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报道，习近平同夫人彭丽云昨晚应邀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并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交流。较早时，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形容中吉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又说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起推动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期待更多美国民众到访中国，感受中国。谢峰日前在华盛顿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说中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对美国在内的57个国家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期待更多美国朋友来到中国，感受中国，做中美友好的亲历者，中国故事的传播者。谢峰说今年

0: 是中美关系的大年，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中美民间交往和人民交流走深走实，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注入源源不断的民间力量。翻嚟本港，警方早前接报话怀疑有公司骗取政府百分百担保特惠贷款，五月中拉咗一个64岁本地男子，同一个62岁本地女子。警方话两个人已经被暂控合共两项诈骗同一项洗黑钱罪，案件听日喺沙田裁判法院提堂。据了解，两人是宏福苑时任法团委员江长发和他的太太，被捕夫妇是一间工程公司董事，两人涉嫌以欺诈手段诈骗百分百担保特惠贷款计划几十万贷款和处理那笔钱。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入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时间嚟到早上六点三十四分啊，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啦。收听紧咧就系白元浩加上 Vicky 嘅晨光第一线。你好啊，
2: 早晨，
1: 27度嘅气温啊，星期一嘅早上，大家都可能开始咧就要准备定咧，就明天好多嘅同学仔咧就要翻学噶啦
2: 吓，
1: 系啦，咁所以咧都要起身嘅，都俾佢哋快啲习惯啦。天气咧而家去到晏昼嘅时间咧，有阵时都仲有啲热嘅感觉嘅吓，咁啊见到。长江咧系一条河啦，咁大家都知啦。其实呢个世界有好多唔同河咧，佢哋都已经咧就除咗系讲紧啲水利工程之外咧，就系担当住呢一个叫做改变气温，特别系改变室内气温嘅重要责任。
2: 哦，
1: 长江都有份噶。咁啊咁热嘅天气嘅时候咧，都系可以用一个我哋叫天然嘅空调，就系呢一条嘅长江啦。喺夏天嘅时间咧，犀利。夏天的时间可以提供这个冷气给大家，冬天的时间可以提供暖气给大家。
2: 哇，
1: 所以呢真的犀利。咁见到譬如在这个叫做汉口滨江有一个叫做商务的能源站入面呢，咁见到就是项目的设计师就介绍返啦。这一套呢埋在地下十几米深的叫做江水源系统。好啦，借助长江水体冬暖夏凉的天然温差，为了即系可以为呢一片区嘅叫做建筑物咧，就提供一个咧就系供冷，同时都可以供热嘅一个力量。啊，综合翻咧就系可以结合啊嗰个叫做综合节能率咧就超过30%嘅，即系每一年咧其实减少个二氧化碳排放咧就可以去到咧就18000万吨嘅，哇都相当。

0: 之多，系啊。目前咧就已经咧就纳入咗就26万平方米建筑嗰度咧就试行噶啦。咁见到咧佢哋啲系统咧就当然犀利啦。其实我哋喺维港嗰度咧都有啲建筑物咧系已经用维多利亚港嘅水咧去到做呢一个叫做空调嘅系统，吓、即系唔系净系冷气，系做呢个空气调节嘅系统，吓咁啊，所以都系。是劲的。咁当然你话如果用江水啊呢啲有啲咩条件呢，咁样我哋可以一起呢
1: 睇下
0: 学一学先。咁好简单，就是要有一啲水量嘅条件啦、水温嘅条件啦、水质嘅条件啦、生态嘅管控啦，同埋一个航运嘅要求嘅。咁所以话我哋如果即係叫退咗水，即係潮退嘅建築物咧，就唔可以咧佔用呢一個航道咁講嘅，即係嗰啲船嘅航道啊，咁所以咧有好多嘅條件底下咧，先至可以令到今次呢一啲叫做咧就係用河道用水嘅建築物咧，甚至乎用埋呢一個江水咧，提供埋呢一個空氣調節嘅系統，絕對咧係一個唔容易嘅系統嚟㗎。

一首作品揾嚟郑秀文嘅《放不低》，同各位听众一齐睇睇天气方面系点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狂风雷暴。

0: 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北风，咁可能会干少少啦。开始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到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就会减少啦。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喺我哋身体入面流动嘅系啲乜嘢啊 ，Vicky？
2: 系
0: 身体入面流动嘅系
2: 血，
0: 冇错啦，就系、是、血啦。血咧真系好神奇，因为佢可以不断带动到营养俾我哋身体所有嘅部分。明明冇啲乜嘢，可能有啲人就会觉得啊，好似好攰咁样，可能都同你嘅血系有关嘅。
2: 哦，
0: 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呢？这样好了，就是在这个血里面呢，有机会缺乏了一样东西，就是铁质。
2: 啊，
0: 铁质。
2: 你吃多些牛肉
0: 菠
2: 菜
0: 是了，是不是呢？这样其实原来全球都有超过20亿人呢，就患有一种呢，就叫做缺铁的一种的症状。因为这一种的矿物质呢，是多种重要生物功能的必要成分来的。所以身体里面的铁质浓度偏低呢，原来会出现一个情况的、哦、会疲倦、
2: oh.
0: 呼吸急促，头晕，我跌了这样。好了，头痛，甚至乎呢就心脏问题等等的病症的。铁是制造血红素的重要成分，是红血球就输送氧血必要的蛋白质、
2: 嗯、
0: 所以身体里面铁的浓度偏低，代表我们的器官肌肉组织没办法获得足够的氧气去到维持的。这个我们都要记住了。所以在青春期之前，男性和女性通常都有相同的铁质，每一天就建议摄取譬如7至10毫克。好了，不过19至50岁之间，女性上升到就18毫克的需要铁，怀孕的时间就上升27毫克的。暴雨时间就降到9毫克嘅，男性咧就只系需要8至11毫克。依照年龄嚟讲咧，亦都有少少嘅分别嘅。所以你话唔同人啦，唔同性别啦，唔同年纪啦，需要嗰个血咧或入边嘅铁质咧，其实原来亦都系不一样啊吓、
2: 嗯。
0: 好啦，对于一啲只有缺铁性贫血轻微病征嘅人嚟讲啦，服用一啲叫做铁补充剂或者采用一啲含有丰富铁质嘅飲食，其实都已经能够改善到我哋嘅身体㗎啦。係、
2: 哦、
0: 啦，我屋企呢煮餸嘅时候呢，有一嚿铁，嗰嚿铁呢食用铁嚟嘅，零零四四一嚿，係啦。咁嗰嚿呢係嗰个蓝色机械猫个样咁样嘅。咁、
2: 哦、
0: 买咗返嚟嘅时候呢，咁佢呢就话到，如果你即係身体可能有啲人缺铁嘅，咁譬如我煲汤咁啦，或者煲粥咁啦、就将呢嚿嘢摆埋一齐煲。咁、那个颜色呢，个煲嘢颜色呢係会有少少改变嘅。但入面嗰啲呢係嗰啲可食用铁质嚟。咁
2: 佢深色咗。
0: 係啊，帮人补充返呢一个
2: 嘅。送嚿俾我啦，喺边度买呀？
0: 在外地买的，香港呢就未必有得买住的，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0: 日咧都会见到有啲时候有啲骤雨、哦。唔紧要，我哋记住一样嘢，雨后阳光。时间嚟到早上嘅6:48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呢、這个时候当然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早晨，
2: 嚟到晨光 KOL 环节，今集咧系有化妆师喺度噶，阿东早晨。
3: 早晨。
2: 嗱，呢一集咧想同你倾下咧，我哋平时化妆咧有啲嘅小错误嘅手势啊，同埋常见嘅一啲嘅陷阱，请教你一啲专业嘅知识，俾我哋去避开呢一啲嘅错误啦。你自己观察咧，香港嘅女仔化妆嘅时候咧，有冇啲乜嘢可以改善嘅地方呢？
4: 嗱，我成日都覺得咧，冇絕對嘅錯誤嘅化妝，即係我覺得審美呢樣嘢真係好主觀嘅，即係我自己覺得點樣為之唔好咧？我覺得迎合翻大眾化嘅感覺啦，咁所以我覺得有時有啲唔啱或者唔好話唔啱嘅，或者係唔好嘅位置啦，咁我覺得有時嘅粉底顏色真係會選錯嘅。咁同埋有時眉毛係咪究竟適合嗰個輪廓呢？因為有時我會真係好職業病呢，會望人個樣究竟個妝好唔好睇啦，即係或者某啲位置要改呢。其實普遍呢真係呢香港女仔而家化妝好叻嘅。我哋唔使搵食㗎啦，即係我哋唔使開工。
2: 唔係嘅，你哋專業。
4: 因為我有時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佢哋普遍都好叻㗎啦。咁但有少少位置可能要改善啦，即係可能有啲位置啦、形狀或者線條啦。咁我覺得最基本，即係我覺得眉毛啦，眼妝大部分嘅女士咧都化得好好嘅，即係我覺得最基本嘅睫毛啊、眼影啊、眼線啦。咁但有時我覺得，一當佢哋化得濃嘅時候咧，因為其實好多人化開淡妝咧，你即係好。基本嘅或者好基本眼線啦、睫毛咧，其實好易嘅啫。但係你化想濃少少咧，有時佢哋會失手嘅。咁可能眼線嘅位置擺錯咗啦。咁再到我覺得胭脂啊、眼影胭脂啊或者唇妝部分咧，其實唔會好大嘅錯誤嘅。係啦，所以有時我可以逐 part 講。咁就例如話，我先講底妝揀色嘅部分啦。咁我覺得底妝揀色部分咧，你可以去專業嘅 counter 度揀色嘅。咁但係有時咧，最簡單就係你需要留意一下。個現場嘅燈光嘅問題啦，咁我哋唔好用太白嘅燈或者太黃嘅燈去揀色調，係啦。咁同埋有啲人會講，女仔記住可以白過你膚色，白過你膚色咧半度至一度就 OK 啦。咁但係如果假設係健康小麥色嘅膚色咧，不妨可以揀翻自己嘅膚色去做啦。咁我揀色係最基本啦。同埋如果有啲常見嘅一啲嘅陷阱咧，就係當你卡粉或者浮粉點算咧，其實咧我就覺得。最基本的方法，你就抹走咗嗰個位置去抹開啲

0: 点咧？我试过，但系即系譬如如果用纸巾抹嘅话咧，咁咪越抹就越污糟。
1: 已经系咁讲啦，我哋化完妆咧，我哋唔建议人系用纸巾去抹个妆，抹汗嘅。我哋会用印汗嘅方法，即系假设你皮肤真系出咗油，你发觉啊，点解我哋鼻翼嘅附近或者系呢啲位置毛粗大嘅位置会卡粉啊、浮粉啊，或者唇边啲位置会用卡嘅，我自己都系嘅。咁、我自己。有時懶咧，就真係用手指去推嘅啫。咁、但越推點解個粉好似有毛孔，即你見到，總之唔係貼嘅妝容啦。咁呢個時候咧，我就會再用紙巾或者面油紙。咁其實話面油紙有好多話唔好啊。咁其實我覺得好處就係因為好快速可以將我哋面嘅油脂印走咗、印咗之後咧，你先再上翻啲濕嘅產品落去。
0: 係
1: 印嘅方法，咁你先再。再用定妆的方法将这个位置 fix 咗佢啦，咁嘅意思啦。咁、呢个底妆就是我觉得大家有时唔识补啊，即系我见到好多女士都拎个粉饼出嚟，噗，
0: 系啊，上印噶啦，
1: 系冇问题嘅。因为我喺某个电视台即系预备出一个节目嘅时候，咁我自己本身识化妆噶嘛，咁我都化咗，但系有时出去 on show。或者活動出鏡嗰刻真係唔會帶住個粉餅喺個袋噶嘛，電話都唔俾帶上台啦。咁何況點會粉餅呢？咁所以我就出到台，真係後台有個化妝師，佢就噗咁拍。咁我就我好做完個活動啦，即係上完台落翻台，我即刻望翻化妝間嗰塊鏡，哇卡粉到不得了。原因就係因為我面部仲有好多油粉，佢冇幫我吸得好乾淨，之後就不停上水粉。因为上镜之后咧，其实上镜你远镜其实唔会睇到你卡粉噶嘛，
0: 系啊。
1: 但系你一近镜，我望到块镜，哇吓亲我自己，全部卡晒裂晒啦，之后嗰啲毛孔一点点，我见到自己嘅毛孔啦。
0: 哦，所以系嗰个化妆师帮你整成咁、啊。
1: 哎呀，好彩嗰阵时我 on show 嗰阵，即系我有一个活动咧，要想。系啦，上镜嘅，咁但系好彩个活动唔系近，应该唔好大头嘅啫，咁、所以就睇唔到啦。咁所以我就每次 on show 真系要出场，即系有镜头嘅时候咧，我都会好快速地帮自己印咗一波妆先嘅，咁、意思啦，底妆。咁如果去微妆方面啊，好多女仔咧，我先唔讲形状啦，因为形状其实你可以自己修，或者你中意嘅眼，虽然中意嘅眉形系你自己中意啫嘛，但系有时颜色方面咧，有时好突兀，就会个颜色色调会太深色，
0: 同头发唔一样，
1: 好难一样嘅。咁但系我就觉得有时真系拣错色啊，有啲人
0: 点样拣错色啊？得黑色、灰色。
1: 我问你啦，如果灰色头发，因为有一排好兴灰灰地或者漂灰咗噶嘛，即系 highlight 咗几条灰色咁样，
0: okay.
1: 或者系。highlight 啲底层咪绿色啊、绿色啊、蓝色咁样噶嘛，咁、你会用咩眉？
0: 我就用灰咯，我会尽量接近翻头发嘅颜色。
1: 好聪明啊，因为咧、其实好多女士会用翻啡色调嘅颜色去做嘅，即系啡黄，
0: 唔 match
1: 或者啡红色，因为咧其
0: 实
1: 因为佢觉得啡色系自然啊嘛。我当你用浅啡色啦，其实你同你头发你本身有排好兴一啲酷通颜色，就系灰色啊、灰绿色、灰蓝色啊嗰啲噶嘛，即系 highlight 都好啦。但系你个头发色已经系一个冷色调嘅系列咧，其实唔适宜用翻黄通或者红通嘅啡通嘅眉颜色嘅，建议你用翻灰色嘅眉产品嘅眉妆产品。所以你见到某啲牌子系出咗灰色嘅眉笔嘅，好多年前日本牌子 S 头咧。S 字头咧有个已经系个灰色嘅眉笔嘅，佢而家出咗一支浅灰色眉笔添，
0: 再浅啲啦，
1: 系啦，咁所以就适合翻你记住啦，你眉毛嘅颜色应该同翻你头发嘅色调咧系同通调嘅，暖通调定系冷通调，同埋用翻不妨浅过你头发嘅颜色去画，系啦，就系咁嘅意思啦。
0: 咁啊，有一啲嘅朋友可能遇过个情况，就系化完个妆咧，明明想。精神啲、年輕啲啦，點知一化出嚟個妝咁老咗？哇！點解你老咗十歲㗎？又點解會咁樣嘅？
1: 因為原因我先講啦。其實某啲位置點解有啲人天生哇？點解你咁顯老啊？或者係你望有啲外國人咧，發覺點解佢十八歲好似望落去已經三十歲咁樣？外國人嘅輪廓嘅問題啦，係因為佢本身個輪廓好立體，同埋某啲位置咧，你發覺唔係紋路嘅問題，而係可能佢妝感嘅問題。咁原因係咩咧？太多妝感咧，有時係有啲人嘅面部嘅輪廓同埋五官係唔適合嘅。就會望落哇！你化到咁濃嘅、咁老嘅咁樣，所以原因係咩咧？第一樣嘢就係大家都要留意就係底妝太厚。就会显老，同埋会卡粉会显纹路咧，就会显老嘅个底妆问题。第二嘢就系 眉毛的顏色太深色，有些人

0: 用黑深黑色，或者總之望落去黑色一條啦。
1: 哇！
0: 係啦，我當啦，係啦，或者本身你嘅眉毛太鋒利、太彎月，突顯咗個眉骨出嚟咧，都容易顯露嘅。同埋胭脂嘅位置
1: 係咯，我都想胭脂嘅位置。如果你打落啲咧，個妝即刻老咗十歲啊！
0: 點解咧嗱？
1: 可能因為令到你嘅蘋果肌跌咗落嚟，
0: 好叻啊！其實
1: 有啲 sense，
0: 有啲 sense 嘅。因為咧，我哋試過效果咧，你將重點顏色咧個胭脂顏色擺喺邊個位置咧，我哋試過效果一望去就係嗰個位置嚟嘅。咁當如果假設當你個胭脂重點顏色擺咗喺水平線低過你嘅鼻水平線啊，低過你嘅鼻嘅位置咧，重點擺咗喺呢個位置咧，蘋果肌會下垂咗。乜嘢蘋果肌會下垂呢？就是你本身嘅皮膚有啲成熟肌老化咗啦，蘋果肌就會下垂啦，咁嘅意思啦。
1: 係。
0: 同埋有時我哋唔想突顯到我哋嘅一啲法令紋啦，或者一啲唇邊呢啲位置嘅紋路咧，有時我哋會用提亮嘅產品咧去令到呢啲位置向上翹嘅。咁、我哋唇邊就唔會向下啦。咁相反，如果你突顯咗某啲紋路咧，就會顯露咗啦。同埋皮膚底妝要有光澤感咧，其實係。會令到皮膚有青春、年輕先有光澤、靚身噶嘛？咁相反，如果皮膚太雅致、太過霧面、太過冇光澤感咧，皮膚都會呈現個老感覺會成熟啲。我哋講成熟啲啦，唔好講老啦，成熟啲。咁所以我哋眉毛都要柔和啲啦，胭脂都要淡身啲啦，自然啲啦，同埋唔好放得太落嘅位置啦。
1: 好啊，唔該曬阿東同我哋分享咗點樣化一個嘅避開陷阱嘅妝容啊，有好多好實用嘅 tips 送俾大家嘅，唔該曬阿東，下集再傾過啦，
0: 拜拜。
2: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转头就会分途广播嘅晨光第一线，将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啦。至于普通话台嘅话咧，就会有好音音乐嘅。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91.4， 天水围用 FM99.4， 跑马地、屯门北用 FM100.9 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d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6: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早间的7:01，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截至昨日傍晚增加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踪。救灾及善后工作继续，西部战区统筹指挥救援力量，打通救援通道。西藏军区的医疗防疫分队携带物资往前线支援，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就与尼泊尔人员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和搜救。尼泊尔的遗体停放设施严重超出负荷，当局在周末开始集体安葬一些腐坏较严重、未能辨认身份的遗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 央视报道，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昨晚应邀与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并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交流。较早时，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形容中吉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又说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起推动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期待更多美国民众到访中国，感受中国。谢峰日前在华盛顿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表示中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对美国在内的57个国家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期待更多美国朋友来到中国，感受中国，做中美友好的亲历者，中国故事的传播者。谢峰说，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中美民间交往及人文交流走实走深，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注入源源不断的民间力量。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而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5: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0.15，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91， 人民币 6.727， 人民币离岸价 6.732，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2，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6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呢，电车方面因为紧急维修，石塘嘴总站电车站临时停止使用。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1: 出生活精彩。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正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是冷是热，还是刮风下雨后，都阻挡不了我捐血的决心。到外地旅游前，谨记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传染病风险，回港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马上通过 Hong Kong Blood 的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吧。
3: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4: 我是黄巧，
5: 我是容家耀，
4: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5: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4: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5: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和八点，
3: 港台电视三十二。
6: 晨光既然有第一线，那就不妨加上音乐无限。
1: 星期一至五，
6: 早七点，跟随音乐的 flow。

来到8月31号啊，星期一的今天上午的7:07呢，各位上午好，我是敏儿。今天好样音乐啊，敏儿来代班，精精神神的跟大家呢说声早安啊。对于呢很多的学生来说呢啊，今天我觉得啊要好好的珍惜珍惜啊，话说我们都说暑假的最后一个日子，明天9月1号呢就开学了。是的，一眨眼来到我们八月份最后一个日子啊，很多人说哎干嘛出凉了上午的7:08啊，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呢82%。的确啊，昨天还没有预告呢，很快就见面。好像音乐啊，一大清早的有敏儿陪伴着大家。一个样子有很多不一样的诠释。

他是那英，听过一首《雾里看花》，的确和很多不一样的事物，我们都可以啊，放大一点去看、去欣赏，或者慢慢给自己去咀嚼啊。包括呢，不同的风景之外，也有不同的年代。

过不同的音乐歌曲旋律啊，能够感受到不同时代的风景啊，可以这说啊。周杰伦《上海1943》，7:30财经消息之后继续好样音乐。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0.16，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人民币6.727，人民币离岸价6.73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5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理工大学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电车方面，由于紧急维修，石塘嘴总站电车站临时停止使用。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放孔明灯之前，先许个愿吧。我希望世界和平。
2: 喂，千万不要胡乱燃放孔明灯。
1: 为什么？
2: 孔明灯放了上天，不知道会飞到哪里去，可能危害航空安全，掉下来时又随时会引起火警或山火，可能伤害其他人。
1: 没那么容易吧？
2: 真的，放孔明灯还可能犯法呢，这么危险还是别玩了。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运动有益身体，但什么时间做运动最好呢？原来要配合你的就餐时间。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郭家华教授的解说。
4: 如果说你平时有运动的习惯的话，其实你可以把你的运动的时间跟你的吃最多的那一餐去做一个安排。你应该是要去评估我什么时候运动，然后我在哪个时间点要吃饭。对一整天来讲，最适合运动的时间哦，大概是在你的午餐跟晚餐中间。你吃了午餐之后，大概三个小时之后，你的肝细胞会长到一个程度，那些肝细胞是可以直接被动员去让你运动恢复。那你运动一挑战完之后呢，你又有一个晚餐，那些氮资源呢就会完全投入到你的肌肉的汰旧换新，使你年轻。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8: 晨光既然有第一线，那就不妨加上音乐无限。
9: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0: 跟随音乐的 flow，
11: 好样。

继续回来好样音乐。今天敏儿来代班了，上午的7:34，这一刻的你正在准备出门还是已经上班了呢？不管怎么样，这个开着我们的这个收音机或者这个随身听 RTH on the go， 精神一番。今天天气呢大致多云，但是还是会有几阵骤雨，所以伞呢我相信是缺不了。一大清早的，或者有的朋友啊，哎，听完节目再出门也不迟。继续我们普通话国语的时刻，有唐令山。

0: 刚刚提到每个人呢的确啊都有自己的这个优点缺点长处短处，甚至都会有自己的短板，但是有一句话叫做你不需要多完美啊，你就是你啊，它是于丁戏里面的吴青峰。
1: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跟随音乐的 flow， 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1: 音乐。
0: 这也涉及到一个木桶定律，我们的上限呢是我们短板决定的。可不管怎么样啊，找到一个暖心的方法最重要。

0: 不说我们的心情啊，真的跟着感觉走。欢迎换曲风，由薛凯琪还有方大同一首经典之作啊，四人游，刚刚也听过呢，无人驾驶的国语版本啊，隔着枕头对我说，彭羚。
1: 好样的。

时间来到上午的7:56，好样音乐呢，今天由我敏儿啊，在8点的新闻之前送给大家有草蜢的这首《半点心》。新闻之后呢，继续好样音乐。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截至到昨天傍晚增加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踪。救灾及善后工作继续，西部战区统筹指挥救援力量打通救援通道，西藏军区的医疗防疫分队携带物资往前线支援，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就与尼泊尔人员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对受灾的隧道开展探查和搜救。尼泊尔的遗体停放设施严重超出负荷，当局在周末开始集体安葬一些腐败较严重、未能辨认身份的遗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报道，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昨晚应邀与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并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交流。较早时，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形容中吉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又说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起推动组织不断地实现新发展。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的天气，而位于菲律宾